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时段我们先来感受元昊的迷人音色。刚才欣赏的是莫扎特第二元昊协奏曲第三乐章。元昊这件乐器最早从古老的狩猎号角演变而来，莫扎特在这个乐章里尽显他的本色，音符轻快嘹亮，充满活力，宛如清晨狩猎时的清脆号角。那听过了莫扎特元昊的明快质感，让我们跟随古典颜色专栏，听阿言解读另一位巴洛克音乐大师泰勒曼的元昊作品。
1: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泰勒曼的代表作啊，现在是他的中提琴协奏曲 Viola Concerto in G Major G 大调第四乐章 Presto 急板。

十八世纪德国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之一，与巴赫、亨德尔齐名。他的作品数量庞大，风格多元，尤其擅长器乐协奏曲与组曲的创作。那么餐桌音乐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一会儿我们就能听到。1733年出版，原本是为了贵族宴会创作的音乐，包含多个独立的乐章，也是巴洛克时期功能性音乐的巅峰作品之一。好，下面我们来到他的这个 A 小调竖笛组曲啊，竖笛注意在巴洛克时代经常用，到了后来的古典浪漫主义时期就少了，但就会出现长笛协奏曲啊 ，flauto， 但是在这个时候它是竖笛，那个时候竖笛是放在这个乐队中的啊 ，recorder。这个竖笛在后来啊，随着交响乐队的发展，逐渐的就被边缘化了。所以在后面的交响乐浪漫啊古典主义时期啊什么这一个民族乐派就很少再听见他的协奏曲。

的是第一乐章是个 overture 啊，类似于 prelude 啊，是一个序曲、前奏曲、序曲的功能。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乐章，欢愉，大家可以听一下啊，这个竖笛的声音。我们继续来欣赏。

随着工业革命啊，那是后来的事儿的发展，这个长笛是金属的，我们现在看到啊，很多金属乐器，包括圆号啊、小号开始出现活塞啊。那么在巴洛克时代呢，生产技术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那么竖笛啊这种是原声乐器 ，acoustic 啊，木质的。那会儿的圆号叫自然圆号啊，就像号角一样，然后转调的时候呢，没有活塞。所以得拔管，把这个管拔了，换一更长的，哎，整个管变长了，它的那音调就降下来了。所以那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声音。好，既然都听到这份上了，我们再选一个，还是从餐桌音乐里这个选出来的 F 大调双圆号节奏曲啊，两把圆号 Concerto per due horns。是巴洛克时期为数不多的双圆号协奏曲，其实不光巴洛克啊，在整个这个古典音乐里，两把圆号的这种协奏曲是很少见的。我们来听一下圆号在巴洛克时期的表现力啊。非常有必要说一下泰勒曼时代，比如说他的这个，也就是巴洛克时期的圆号，他和我们现在常见的带活塞的，大家知道啊，就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有兴趣的，左手抓着这个圆号，右手拖着那个转了圈以后拖在那号口，这就是圆号。通过摁二指、三指、四指的这个主要活塞，以及大指、小指是勾在那儿，大指去摁也会转调，来摁这几个，让它经过不同的管子，这塞子往下一摁，它就等于通过这塞子对应的那根管改变了管的长度，它就会变音高啊，这是它的原理。但是巴洛克时期是没有这个活塞的，没有那种制作技术，所以叫自然圆号，没有任何活塞，按键都没有啊，就是一个纯铜的圆锥形管身，形成了两圈的圆形，像一个大圆环，末端是一个大大的向外张开的喇叭口，整体看起来就很像一个大号的这个猎号，狩猎的那个号。当然，它也确实是从这个猎号演变过来的。那么怎么办呢？转调的时候，演奏家会在吹嘴儿和管身之间接上不同长度的弯管，就是哎，我现在要转调，我得把这个管拔下来，哎，换那个管就转调了。所以它不能迅速转调，有点像我们的竹笛哈，我用这个调的笛子，哎，我突然要转一个特奇怪的调，我得换另一根笛子。那么高手就会把这两三根笛子就绑在一起，就咵一转啊，把这根笛子往里头一藏，哎，那根笛子过来就能进行转调，它得换。所以呢，那个半音怎么办呢？是右手不是在这号口吗？我往里一摁，不，那号手往里头一摁，它就一个半音下降就出来了。所以呢，当时的圆号作品大多只用到自然泛音列里的音，比如说弦长一个哆啊，二分之一长振动是高音高八度的哆，三分之一振动就是一个嗦，四分之一振动就是一个发，就是一个纯五度和纯四度，这样上去，这叫自然泛音啊。我们大概知道就行了。由于用的自然泛音，它很像我们的五度相生律啊，它通过自然泛音是整数整除，它不是那种强行的十二平均律，用根号二哈，二的开十二次方，然后哎往上升密排列，所以叫自然圆号啊。于是音色就非常的明亮和高亢。好，现在来到 F 大调双圆号节奏曲，最后一个乐章 Vivace 活泼的快板。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无论身在何处，心境万般流转，不同时刻不同心情，都需要恰到好处的旋律相伴。这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将古典音符和爵士节奏相互串联，一起来听那些典雅动听又动感有趣的音乐表达吧。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非常善于创作旋律突出、愉快简短的音乐小品。出生于20世纪初的他，音乐创作既有古典作曲技法的烙印，又很有时代特点。用融合古典与爵士来形容他的部分作品，无疑非常合适。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他的成名曲《爵士乐拨弦曲》。安德森这首小品中运用了大量拨奏技法，琴弦在指尖下轻快弹跳，切分节奏错落有致，明亮而欢快的音符如气泡般接连涌出。这首作品既有古典管弦乐的精致结构，又充满了爵士摇摆的即兴气息，让听者忍不住随着节拍摇摆身体。

作曲家米查姆年轻时曾做过巡逻兵，以当时的经历为蓝本，他创作了经典的音乐作品《巡逻兵进行曲》。聆听这首作品，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对雄赳赳气昂昂的巡逻兵正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走来。巡逻兵进行曲采用二部曲式，第一部分节奏明快轻松活泼，好像在描绘巡逻兵队伍步伐的轻盈。第二部分音量渐减，用隐约可闻的乐声来表现巡逻兵队伍越走越远。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爵士版的巡逻兵进行曲，士兵们铿锵的步伐在这一版的演奏中被灵巧诙谐的感觉所替代，十分有

作曲家格什温创作的《蓝色狂想曲》是一部在创作时就已经将古典与爵士融会贯通的作品。1924年，著名爵士乐指挥家保罗·怀特曼邀请格什温为他的音乐会写一首带有爵士风格的协奏曲。热爱新事物的格什温欣然应允。格什温的音乐创作过程十分顺利，在一次出行中，他在火车上寻找到灵感，几天时间里，他便完成了全部的谱曲工作。但给这部新锐的作品起个什么名字，却让格什温伤透了脑筋。在演出前不久，格什温终于从作品所借鉴的布鲁斯曲调中受到启发，决定用同音单词 blue 蓝色给作品命名，《蓝色狂想曲》由此诞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盛行于欧美的爵士乐文化传入俄国，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欣喜异常，他内心的创作激情也随之被点燃，融合爵士和古典曲风的第二圆舞曲就这样被创作而成。轻盈欢快的旋律下隐藏着一份淡淡的忧伤，洒脱华丽的舞曲风激起人的遥远怀想，喜忧参半的感觉，回环往复的节拍让人陶醉荡漾。第二圆舞曲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音乐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将古典音乐的严谨结构与爵士乐的自由即兴巧妙地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

无论身在何处，心情万般流转，不同时刻不同心情，都需要恰到好处的旋律相伴。这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将古典音符和爵士节奏相互串联，一起来听那些典雅动听有动感有趣的音乐表达吧。出生于20世纪初的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他的音乐创作既有古典作曲技法的烙印，又很有时代特点。1938年，他创作了爵士乐拨弦曲后一炮而红，但因为曲子只有90秒，对于当时应当容纳3分钟的音乐单曲唱片来说太短了。安德森在朋友的建议下，又创作了爵士乐联奏曲，融合古典与爵士的风格，让这两首曲子的组合吸引了无数乐迷的喜爱。爵士乐联奏曲也成为了安德森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幽默曲是一种流行于19世纪富有幽默气质的乐曲类型。在这个题材下，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于1894年创作的幽默曲十分有名。这首清新俏皮的钢琴小品，旋律轻盈如孩童的脚步。当中国琵琶演奏家赵聪接过这段旋律，一切都变得不同了。钢琴与琵琶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亲密的对话，钢琴弹出纯真的底色，琵琶拨出幽默的诙谐。更令人惊喜的是，中间段落大胆加入爵士风格的即兴演绎，使整首作品的鲜活幽默指数瞬间拉满。

1974年，法国钢琴家克劳德·波林应长笛大师朗帕尔之邀，写下了一部当时既不为古典界接受，也不为爵士圈所看好的作品。朗帕尔对他说，写一些古典的东西给我，再在周围配上爵士。在波林的创作中，巴洛克组曲的严谨结构和爵士即兴并肩而行，长笛奏出华丽的古典咏叹，爵士钢琴则在下方自由摇摆。没有人料到，这部长笛与爵士钢琴组曲将在音乐排行榜上停留整整530周，斩获国际大奖，并在全世界售出近200万张专辑。波林用一张唱片证明，古典与爵士从来不是泾渭分明，它们像两条河流，各有源头，却始终相逢。

小提琴与钢琴共同演奏的探戈舞曲《一步之遥》，由阿根廷音乐家卡洛斯·加达尔创作于1935年。相传卡洛斯与女朋友分手后心情不佳，便想借赌马来排解心情。在比赛中，他下注的马匹本来一路领先，却不料在最后关头被反超。《一步之遥》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被创作出来的。激昂的情绪随着旋律回环往复，层层推进，沉溺于赌马的心情与陷入情感漩涡难以自拔的感觉多么的相似。一步之遥曾多次作为配乐出现在影视剧中，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青年钢琴演奏家阿布带来的爵士乐改编版。摩登的舞曲风格在这一版本中被大大加强，别有一番全新听感。

刚才您听到的是迈尔斯·戴维斯的一首《Walking》，这是他硬波普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开篇低音贝斯与萨克斯的齐奏，像是夜晚街头一群老友并肩漫步的脚步声。随后的即兴段落里，每一位乐手都有一段酣畅淋漓的个人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Chocolate Trip》来自他晚期的融合爵士时期。电子键盘与电吉他的加入，让爵士乐有了摇滚乐般的肌肉感。迈尔斯的小号音色始终带着标志性的冷色调，但是在这份冷感之下，藏着属于他的克制却滚烫的激情。正是这份独一无二的音乐魅力，让他成为了影响了半个世纪的爵士巨人。那今年全球各地都在以演出、唱片再版等方式来纪念他。如果你还未曾走进迈尔斯的音乐世界，这两首作品也许是绝佳的入门之选。稍后自在爵士还将带您回望他的音乐变革之路。

0: 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1926年，一个名叫迈尔斯·戴维斯的男孩在美国中西部出生。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在圣路易斯长大的孩子会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接连改变爵士乐的走向，亲手为现代爵士乐画下新的坐标系。2026年恰逢迈尔斯·戴维斯诞生100周年，岁月流转，如今我们依然在听他的唱片，品读他音乐里的冷峻与热情，沉醉在永不褪色的爵士旋律里。是的，这期节目我们会用三首作品来回望迈尔斯·戴维斯三段不可复刻的音乐革新之路。第一首来自1959年那张永恒经典《Kind of Blue》泛蓝调中的开篇《So What》。

So what? 那又怎样？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朋友之间的随口应答，却成了爵士乐史上极具分量的一句提问。在这首曲子里，迈尔斯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他抛弃了 Bebop 时代不断变换的和弦迷宫，只明确两组核心调式。钢琴和贝斯以近乎固执的耐心重复着那组简洁的和弦，为即兴演奏者铺开了一片辽阔舒展的音乐天地。

于是我们听到了小号声冷静克制，像艾叶中擦亮的一根火柴，不急于肆意绽放，却足够清晰。萨克斯紧随其后，炙热而饱含沉思。这些顶尖乐手走进录音棚时，并未经过反复排练，只是凭着彼此的信赖与对节奏的敏锐感知，即兴完成了这张唱片。这首 So What 也因此成为调式爵士的鲜明标志，成为后辈爵士音乐人绕不开的亮眼坐标。

尔斯的变革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埋下伏笔。1949年到1950年间，他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乐手，录制了一系列单曲，后来被集结为合集 Birth of the Cool， 冷爵士的诞生。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便是其中的璀璨明珠 Bauplicity 波普情愫。

Tears of the Cool 就像是酷派爵士名副其实的诞生印记。如果你听惯了 Bebop 那种疾风骤雨般的密集音符，再听这首 Bob Placity， 一定会感受到暴风雨之后的清风冷。

Less is more， 这是一种少即是多的美学。旋律就像水彩画里的淡墨，一层层慢慢晕染开来。迈尔斯的小号声温润又带着几分疏离，像城市夜归人眼中的霓虹光晕，近在眼前却又触摸不到。这张专辑改变了人们对于爵士乐的固有认知， Cool Jazz 把爵士从燥热的炫技变成冷静的艺术，它不再是烟雾缭绕的地下俱乐部专属，也可以成为值得静心品读的高雅艺术品。从那时起，迈尔斯·戴维斯的名字正式与变革二字紧紧绑在了一起。而这一切音乐探索的集大成者，毫无疑问是1959年的 Kind of Blue。最后，我想要和你分享这张传奇专辑中另一首经典曲目 All Blues， 无尽蓝调。当你想要卸下疲惫，沉浸在舒缓治愈的氛围里， All Blues 就是最妥帖的陪伴。这是一首86拍的爵士布鲁斯，钢琴的颤音像海面上的细碎波光，两把萨克斯以三度和声奏出如歌的主题，仿佛从遥远的海平线飘来的轻声呢喃，慵懒中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感伤。

在 All Blues， 你听到的不只是爵士乐，更是一场松弛自在的对话。小号、萨克斯、钢琴、贝斯、鼓，五种乐器轮流倾诉，彼此呼应。从1949年的 Birth of the Cool 到1959年的 Kind of Blue， 迈尔斯·戴维斯用十年时间重塑了爵士乐的语法。在那些貌似克制的小号声中，我们听到了一颗不安于现状的自由灵魂。他的一生始终走在突破自我的前行路上。他说：“我讨厌重复，哪怕重复的是我自己。”而今迎来这位爵士大师诞生百年，当我们重新播放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录音，会发现他们依然新鲜利落，锋芒不减，清冷格调里藏着融融暖意。这份跨越岁月的精神共鸣，正是伟大艺术最动人的力量。它跳出了时代的界限，不只诉说着创作者当年的心声，也能让当下每一位听者心生触动。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们聆听了经典爵士老歌 New York New York 的器乐演奏版。这首歌因法兰克辛纳屈的演唱而成为了纽约的城市名片。就算你没有听过 Sinatra 的原唱，仍然可以在铜管和乐队的呼应中来清晰地看见一座流光溢彩的不夜城。那稍后让我们继续在瑞明音乐出品的爵士版给我一个吻中来感受爵士乐的曼妙和惬意。这首从上个世纪50年代传唱至今的流行金曲被改编成大乐队摇摆节奏，铜管的齐奏，钢琴的切分，贝斯的拨弦，老歌换上新装，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今天收到一个甜甜的吻，它来自家人、爱人，或者来自生活本身的温柔馈赠。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爵士钢琴家 Keith Jarrett 是当今爵士乐坛公认的大师。和很多爵士乐大师一样， Keith Jarrett 的音乐教育是从古典音乐开始的。六岁时他就举办了自己的演奏会，喜爱爵士乐是从十岁开始的。 Keith Jarrett 曾说，音乐是无法使用言语来表达的，音乐只是在空气中等你找到。来听一首他的代表作品 My Song。 那一刻旋律从指尖从心间飘出，隔绝一切思绪，沉浸在音符编织的爱和喜悦。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罗西尼创作的歌剧《贼雀》序曲。贼雀有时也被译作雀贼，歌剧剧情围绕一把钥匙的下落和一只偷窃的喜鹊展开，讲述的是一只喜鹊引发的事故，不过好在结局还是皆大欢喜。贼雀序曲采用典型的古典奏鸣曲式，结构清晰，对比鲜明。乐曲开始以一段小鼓滚奏带来标志性的开场，庄重而扣人心弦，营造戏剧性悬念。鼓声未止，合奏部分的主题便雄壮豪放地出现。序曲的第二主题先由双簧管呈现，随后经过多次反复，力度逐步增强，最后达到暴风雨般的高潮。这种手法被后人称为罗西尼式的渐强。贼雀序曲不仅独立成章，其音乐元素还预示了歌剧中喜鹊偷窃、少女蒙冤、真相大白等情节转折。我们一起来欣赏歌剧《贼雀序曲》。

1829年，37岁的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根据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创作了同名歌剧。这出四幕六场、演出时长近三个半小时的歌剧现在已经很少上演了，但这部歌剧的序曲却成为了音乐会上的常演曲目，是最受欢迎的管弦乐名曲之一。歌剧《威廉·退尔》序曲由四个连续演奏的乐章构成，宛如一部微缩交响曲，每部分描绘特定场景，对应歌剧情节。第一乐章黎明，第二乐章暴风雨，第三乐章牧歌，第四乐章终曲骑兵进行曲。这首完整的序曲时长近12分钟，其中第四乐章常常被单独演奏，我们一起来欣赏。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莫扎特为管乐器创作的小夜曲中，降 B 大调第十号小夜曲是最负盛名的一首。这首作品创作于1781年左右，由13件乐器共同演奏，标准编制为两支双簧管、两支单簧管、两支巴塞特单簧管、两支低音管、四把圆号外加一把低音提琴。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十号小夜曲拥有7个乐章的宏大结构，全曲时长50分钟左右，这在当时的小夜曲题材中极为罕见。作品结构之庞大，几乎可以与交响曲相媲美。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降 B 大调第十号小夜曲的第7乐章。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生活中我们总是

会在某个时刻不可避免地陷入逆境，而中华绵延千年的文化中，也总有一盏盏穿越时空的明灯，在那一刻照亮脚下的路，让我们在困境背后看到转折，在转折之后豁然开朗。陆游笔下的那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多少人迷茫时的解药。王维那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告诉我们看淡得失，宠辱不惊，心宽时处处都是风景。而刘禹锡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坚定地表达任何困顿都挡不住世界向阳而生。在古典音乐历史上，也有很多音乐家绝处逢生，在面临人生巨大挑战和转折时写下了不朽的作品，表达了他们虽历经暴风骤雨的煎熬，但终于等到云雾散尽，明月当空的坚定和从容。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莫扎特和他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1781年，莫扎特因不堪萨尔兹堡大主教的严苛管控与人格羞辱，与宫廷彻底决裂并离职，定居维也纳，成为自由作曲家，也成为了西方音乐史上首位公开摆脱宫廷依附、独立谋生的音乐家，从而彻底改写了后世艺术家的身份与命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举动意味着生活将会面临贫穷、饥饿，甚至死亡。但历史证明，定居维也纳的十年是莫扎特创作的巅峰黄金十年，几乎所有他最伟大的歌剧、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都诞生于这个阶段。人生跌到了谷底，艺术却站上了巅峰。正是因为没有了束缚和枷锁，不用再写讨好贵族的应酬曲子，天才的莫扎特才彻底解绑，彻底释放。费加罗的婚礼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讽刺，唐璜写出了人性深渊，魔笛则写的是光明和觉醒。

1787年8月，31岁的莫扎特在维也纳完成了著名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2个月后，莫扎特与负责歌剧《唐璜》演奏的乐队指挥库查尔斯一起散步时，说出了这一路走来的人生体验：以为我的艺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人是错误的。我确切地告诉你，亲爱的朋友，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花这么多时间和思考来从事作曲。没有一位名家的作品，我不是辛勤地研究了很多次。莫扎特和中国历史上那些曾经命运多舛的古典诗人们一样，他们于绝境时创作的诗句和音乐作品，不仅是在命运风暴中为自己写下的生存宣言，也是历经岁月淬炼留给后人的人生指南。困境不是终点，而是蜕变的起点；低谷不是深渊，而是蓄力的深谷。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编号 K525，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用任何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是一首纯弦乐作品。音乐悠扬悦耳，优雅清新，洋溢着特殊的魅力。全曲原本共5个乐章，但原第二乐章小步舞曲的乐谱遗失，现存的4个乐章结构完整精致，旋律明媚动听，仿佛是用音符编制的一幅画卷。下面我们听到的是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1乐章，来自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的专辑《金色大厅》中的莫扎特。这张专辑的音响效果还原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现场演奏的声效样态，为听众带来了逼真的聆听体验。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感受弦乐如丝绸般的光泽与旋律的流动生机。如果说舒伯特的小夜曲是夜色中的温柔低语，那么莫扎特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便是星月交辉下的翩翩起舞，轻盈明亮，充满青春的朝气和生命的喜悦。

莫扎特创作的这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虽然题材被归为小夜曲，却毫无夜曲常有的忧郁，反而充满了阳光般的明朗与活力。或许这正是莫扎特透过音乐留给世人的永恒青春。莫扎特如流星一般短暂的一生，却创作了600多部作品，照亮了整个音乐史。他带着打破枷锁后的自由灵魂，越是尝过人世间的卑微与艰辛，笔下越是生出蓬勃不息的生命力。他的音乐从不沉溺于苦难，总是带着希望与美好。这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便是最好的证明。它像是一封穿越200余年时光的信，把向阳而生的热烈、随心而歌的自在、温柔地写给后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由大提琴家范宗沛改编并演奏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二乐章。大提琴醇厚温暖的音色为这首古典作品增添了一抹东方的诗意与沉思。在弓弦之间，星月夜色与人间情愫悄然交融，仿佛时光在此刻温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1894年，德沃夏克开始着手创作这部作品。作曲家当时已经离开祖国，开始新的事业进展，但抹不掉的家国情怀和对昔日恋人约瑟菲娜的思念，促使德沃夏克更加寄情于音乐创作，来抒发内心的感怀。这部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就是在德沃夏克得知约瑟菲娜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对故乡也愈发思念时写下的。作曲家内心深处的情感激荡，在坚与柔的两极中不断拉扯往复，使这部作品以清晰规整的结构承载了复杂浓重的个人情感。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部作品的第三乐章，不仅是全曲的情感高峰，更是一封深藏心底的音乐情书。在这一乐章中，德沃夏克引用了自己早年为约瑟菲娜创作的艺术歌曲 Leave Me Not 的旋律作为情感的回响。沉静而哀婉的终曲表达对生命与爱情的告别，让我们继续来欣赏。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
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电影《夜半歌声》中有一首歌曲《深情相拥》，张国荣和辛晓琪的深情演唱成为影迷不可磨灭的记忆。这首歌由张国荣自己作曲，以百老汇戏剧式的风格呈现，旋律深情忧郁，歌词与旋律浑然一体，配合影片中的爱情悲剧，展现出凄美的情感张力。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送上的是管弦乐版《深情相拥》，恢宏的交响肢体重新诠释爱情主题，营造出既浪漫又悲怆的音乐氛围。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提起苏格兰，很多人都会联想到那里迷人的高地，如绿毯般绵延的草地和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带来的夏日凉意。这里的历史和美景曾经被《勇敢的心》《哈利波特》《007》《大破天幕杀机》等电影搬上过大银幕。作曲家布鲁赫虽然是德国人，但是他对苏格兰一直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布鲁赫为小提琴与乐队而写的《苏格兰幻想曲》。作品的各个乐章中都采用了苏格兰古老的民谣旋律，整部作品充满了幻想性，旋律甘甜优美。一起来欣赏布鲁赫《苏格兰幻想曲》的第一乐章。

0: 1987年，埃里尔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打击乐首席刘恒创作的作品《四原子》，用简单的四支通鼓和一些金属响器营造出了不一样的声响。作曲家为每支通鼓写了八种演奏法，对应八种不同的音响。四位演奏者在演出现场稳中有序地在不同的音色及不同的鼓上自如地切换，在作品的高潮段落又相互敲击鼓槌，同时移动到其他鼓者的位置，给大家带来了听感和视觉的双重冲击。一起来听由刘恒、倪冉冉、刘子墨、李一鹏共同演奏的打击乐作品《四原子》，录音来自国家大剧院东城西旧打击乐特别策划音乐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系列专辑《中国交响世纪》以古典音乐的手法改编中国传统民歌和经典华语歌曲，并以交响乐的形式进行演奏。音乐人李泰祥参与了专辑《中国交响世纪》的制作工作。李泰祥的很多作品我们都非常熟悉，比如歌曲《橄榄树》《欢颜》《走在雨中》《一条日光大道》《你是我所有的回忆》等等。他的作品常常将文学与音乐融合，充满着诗人般的感叹。在音乐的道路上，李泰祥一直在尝试跨界，他把自己对古典音乐的理解融入创作之中。接下来带给大家专辑《中国交响世纪》中收录的作品《海鸥飞处》。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宋哲宗元佑六年的春天，苏轼在杭州担任知州，他的老朋友钱穆父从越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到瀛州担任知州，瀛州就是现在的河北河间。钱穆父路过杭州时，苏轼写了一首词为老友钱穆父送行。这首词作中，苏轼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1: 临江仙，送钱穆父。宋·苏轼。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

0: 灯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1: 这是苏轼写给钱穆父的赠别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钱穆父其人。钱穆父就是钱协，穆父是他的字。钱穆父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开国国君钱镠的第六世孙。钱穆父在宋朝考中了进士，他曾奉命出使过高丽，回国之后担任中书舍人。钱穆父为人清廉刚正，后来因为得罪了权臣才到地方上做知州。钱穆父的文章诗词写得很好，他的书法师承于欧阳询，他的草书有王献之的韵味。了解了钱穆父的生平之后，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苏轼写给钱穆父的这首词。词的开头两句：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古代烧火因为季节不同，烧火用的木材也不同，所以称之为改火，也叫改木。后来就用改火来比喻时节的改变和更替。宋元佑初年，苏轼在朝廷担任起居舍人，钱穆父为中书舍人，两人志同道合。宋元佑三年，钱穆父到越州担任知州，苏轼就曾写诗赠别。这次二人在杭州再次相聚，这已经是分别之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三年来，钱穆父奔走于京城吴越之间，这次又要远赴瀛州。苏轼说，老友天涯踏尽红尘，总是远涉天涯，辗转在人世之间。第三句，怡然一笑作春温，这一句是说，你我二人虽然已经分别三年了，可是相逢时彼此的欢笑依然像春天般温暖。接下来两句，吴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云就是竹子。

这一句其实借用了唐朝诗人白居易送给好朋友赠元稹诗中的一句“无波孤井水，有节秋竹干”。苏轼借用白居易的这一句，其实是夸赞钱穆父虽然经历了种种波折，但是仍然像是没有波澜的古井之水，又像秋天节节分明的竹竿。这两句是在称赞钱穆父为人处事、当朝做官的原则性，也表明二人志趣相同以及刚正不阿的处事态度。第六七句，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这两句描写的是月夜送别好朋友。钱穆父所去的地方是瀛州，也就是河北的河间，那里地方偏僻，它的繁华自然比不上越州，而且当时北方又连续遭受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很多北方的老百姓都逃荒到南方，一直到宋元佑年间还是没有恢复元气。钱穆父刚开始是在开封做知州，后来到了越州，现在又要到北方的瀛州，可以说境遇是每况愈下，心情自然也是郁闷的。而此时已经是春天，春风已绿江南岸，钱穆父即将去往的河北还依然是北风萧瑟，但是任期已尽，不得不启程，所以诗中说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这两句描绘出一种凄清幽冷的氛围，以及与友人分别时郁郁寡欢的心情。但是苏轼毕竟是个乐天派，下面一句突然一转，尊前不用翠眉颦。古代女子用青黛画眉，所以称之为翠眉，后来就用翠眉来比喻美女。这一句表面上是说分别酒宴上的歌女不用紧蹙眉头，为这次的离别而伤感，实际上是表达离别本就是常事，不用悲伤。这种乐观和豁达是符合苏轼经历了多次宦海浮沉之后所历练出来的性格。最后两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们先来解释一下逆旅。逆，迎接的意思，旅就是旅客，逆旅就是迎接客人，让他们得以短暂的歇息，所以古代客舍旅店也被称之为逆旅。这两句的意思是，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就不必计较眼前的聚散离别了。这首词以对老友的宽慰、勉励、释怀来收尾，可以说苏轼展现出得失两忘、万物其一的人生态度，也为老友提供了一种精神力量。下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从这首歌中或许您也能感受到苏轼在词中的潇洒和豁达。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牧歌原是作曲家沙汉坤在学生时代根据内蒙古民歌改编创作的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中，大提琴用宽厚温暖的拉弦描绘出草原上云卷云舒的动人景色，明媚的阳光洒满绿色的辽阔草原，钢琴点缀出草原上如珍珠般散落的羊群。音乐中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好像一首质朴的诗，让人心驰神往。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瑞明音乐出品的音乐专辑《三国》由著名录音师李小佩操刀录制，邀请数十位演奏家助阵，张强的琵琶，张维良的尺八，赵家珍的古琴，杜聪的笛箫，王建华的打击乐等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三国》收录的作品《赤壁》。

赤壁之战既有水上楼船的火攻，也有陆上兵马的阵地鏖战，战争进程相当复杂跌宕。音乐作品《赤壁》从铜管乐吹响号角，弦乐铺垫森严气氛，到神秘莫测的尺八渲染，再到管弦乐队描摹的大战铺天盖地而来。 对阵双方兵力强弱的悬殊，以及出人意料的终局结果，由各种乐器音色音量的极致对比而表现得分外强烈。东西方乐器共同营造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超然境界。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演奏功底深厚，他既能驾驭传统曲目，也能精准传递原创作品的情感与意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崔君淼用中阮演奏的《火把节之夜》，由吴俊生作曲。中阮是阮族乐器里的次中音乐器，音色恬静柔和，富有诗意，在合奏中常担任旋律声部的演奏。在《火把节之夜》这首作品中，崔君淼就用中阮描绘了彝族、白族等民族庆祝火把节的热闹场景。火把节之夜从轻盈的开篇到奔放的高潮，中阮的弹拨声串联起人们载歌载舞的欢乐，也藏着青年男女的绵绵情话，把火把节的欢庆吉祥融进了每一个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里讲述的空城计反映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诸葛亮派兵攻打魏军，只留少数的老弱残兵守城。司马懿带兵杀来，诸葛亮传令大开城门，并派人去城门口打扫道路，他自己在城楼上端坐弹琴，琴声不乱。 司马懿见此，恐怕城中布置了伏兵，于是退兵而去。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作品《空城计》，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音乐专辑《三国》。在《空城计》这首作品中，古琴悠扬沉静，尺八诡异无定，古和弦乐则仿佛是黑沉沉的压境大军。 音乐制作人叶云川以跨界音乐的创作理念，用中国乐器表现三国故事中的主要人物，用西方交响乐队烘托宏大的气势，使旋律动听的同时增强了音乐的戏剧张力和画面感。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的诗作《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有这么一句经典句子 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余光中先生把它翻译成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诗句中猛虎象征人性中刚强、勇猛、进取的一面，蔷薇代表温柔、细腻、感性的一面，二者看似对立，实则共存且相互调和。人这一生既要有猛虎踏山河的豪情壮志，敢闯敢拼，奋勇前行，也要有蔷薇沐清风的柔软心境，懂温情，知悲悯，惜美好。蔷薇在我国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汉武帝时期的上林苑中已有正式栽种蔷薇的记录。据记载，有一次汉武帝跟妃子在园中赏蔷薇花，汉武帝觉得蔷薇花就像在迎风微笑，于是感慨说，此花胜过美人的笑。妃子问，这笑可以买吗？汉武帝说，可以。妃子就取了100斤的黄金作为蔷薇花的买笑钱，从此买笑花就成了蔷薇花的别称。蔷薇花在古代还被称为锦被堆，锦绣的锦，被子的被，堆砌的堆。这一别名生动描绘了蔷薇花成簇开放，宛如用云锦堆叠而成的被褥。宋代所著的《逸都方物略记》中记载，当时民间普遍将蔷薇称作锦被堆花。苏轼诗中也用盆里千枝锦被堆来形容蔷薇花盛开时花团锦簇、层层叠叠的繁盛景象。蔷薇自古便是东方庭院的常客，早在南北朝时就有当户种蔷薇的记载，到了唐代，蔷薇花种植更为普遍，也随即出现了大量描写蔷薇花的诗作。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高骈是唐朝后期的一位杀伐果断的武将，除了能跃马疆场，他的诗词创作功力也非常深厚。他笔下的蔷薇有着与众不同的分量。一个夏日午后，高骈在山亭中为一架蔷薇驻足，当微风拂过，满架蔷薇的香气漫过池塘，绕过高台，将整个庭院浸在蔷薇花香中。静观美景，这位见惯了刀光剑影的将军也暂时忘却了尘世纷扰，获得了超然物外的安宁。蔷薇在这里早已超越了植物本身，它是当年动荡时代里一方宁静的精神自留地。在这首诗中，高骈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借夏日清凝花木美景，抒发淡泊悠然、安然自适的心境。唐代贵族们盛行在家宅中修筑山亭，种植蔷薇消暑。诗中水晶帘、蔷薇架，正是当时士大夫园林雅趣的写照。在晚唐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高骈用这首诗告诉我们，无论身处怎样的喧嚣，只要心中藏着一架蔷薇，便能在寻常景致里寻得一份悠然。

蔷薇花香飘过千年书卷，从汉武帝的埋孝花到高骈的满架蔷薇，从锦被堆的绚烂花簇到心有猛虎细绣蔷薇的深刻哲思。蔷薇不只是初夏的一道风景，也是镌刻在历史里的诗意符号。愿我们都能在喧嚣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角蔷薇盛放的庭院，让那穿越时空的花香化作面对生活时温和而坚定的光芒，让这份东方草木的智慧永远流淌在我们的精神家园。心有蔷薇处处春，流年不负赏花人。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瑞明音乐出品的音乐专辑《三国》以空城计、三顾茅庐、战官渡、赤壁之战、千里走单骑等十余个家喻户晓的三国故事作为创作主题，或辉煌，或诡谲，或诙谐，或喜庆，无不动人心魄。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中收录的《三顾茅庐》，婉转的笛声表现出玄德对孔明的渴慕之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七擒孟获是小说《三国演义》的重要情节，讲述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时七次擒纵南中首领孟获的故事。诸葛亮为平定后方，采用攻心战略，在峡谷伏击、泸水诱敌等战役中多次俘获孟获，在第七次生擒孟获后终使其归附。 七擒孟获展现了诸葛亮的政治智慧，塑造了诸葛亮智勇双全的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擒孟获》，以巴乌的演奏描绘我国南方地区如画的风景，用琵琶来刻画诸葛亮斗蛮王的故事情节。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中国人都知道女娲补天这个美丽的传说，女娲还造了一件乐器，就是笙。世本作篇云，女娲作笙簧，这当然也是传说了。笙是我国先秦时期炮制有簧管的吹奏乐器，笙和竽属于同类乐器，形状小一些的是笙，也叫和，大一些的称为竽。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有和的甲骨文字，在周代用笙来概括笙和竽这两种乐器。诗经中也有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诗句。从战国到唐代，笙和竽两种乐器一直是并存的。滥竽充数这个成语故事大家都知道，齐宣王爱听吹竽，而且喜欢听齐奏，常常是300人一起来为他吹奏。有个叫南郭的人就混在乐队里装模作样的瞎吹，其实他根本不会吹竽。齐宣王死后，他的儿子齐闵王继承了王位，齐闵王喜欢听竽独奏，南郭先生觉得混不下去了，只得连夜逃跑了。这个故事说明了真才实学的重要性，也让我们了解到竽这个乐器在战国时就很流行了。后来由于竽的体积大、较笨重等多种原因，到了宋代竽逐渐被淘汰以致消亡，而轻便的笙却被保留了下来。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笙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形状像葫芦，笙管中有簧片，用竹制成。清朝乾隆年间，法国传教士阿米奥将笙带到了欧洲，引起了演奏家和乐器制造师的极大兴趣。他们借鉴笙簧的原理，先后发明了风琴和手风琴。笙是中国传统吹管乐器中唯一能够吹奏出和声的乐器。笙因参差排列的发音管很像凤凰并拢的翅膀，所以又被叫做凤笙。笙的音色柔和丰满，唐朝诗人曹唐在《小游仙诗》中写道：月光悄悄笙歌远，马引龙声归五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苗族、瑶族、侗族等喜欢吹奏芦笙，而且是边舞边吹，当地人说芦笙一响，脚板发痒。

像凤翅的笙有一首名曲叫《凤凰展翅》，创作于1956年，由笙演奏家胡天全与作曲家董洪德合作完成。乐曲采用山西梆子的音乐素材为主题音调，生动描写了凤凰从抖动翅膀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12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琵琶演奏家吴蛮的《丝弦琵琶演奏专辑·问弦》中，收录了一首近代琵琶佳作《虚赖》，由民族音乐家、音乐教育家、近代国乐改革先驱刘天华1929年创作。这首作品在曲式结构、演奏技法、音色表达、意境营造、创作理念上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新，既扎根中国民族音乐土壤，又融入西方音乐创作思维，表现了作者在深夜万籁俱寂时的思索过程。吴蛮以留白式的演奏抒发了内心澄明、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葫芦丝特有的温润音色，如晚风拂过树梢，月光漫过傣家竹楼，将彩云之南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由杨正喜、龚全国作曲的《竹林深处》是葫芦丝的代表性作品，以云南民间音乐为素材创作而成。《竹林深处》旋律婉转低回，时而如流水潺潺，时而似情人低语，没有跌宕起伏，却藏着动人的生命力。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出自弘一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葫芦丝演奏，李贵中。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邙山之战是北齐与北周之间一场颇具传奇色彩的战役。北齐清和三年，也就是公元564年，北周大军围困洛阳，兰陵王高长恭为了鼓舞士气，头戴狰狞面具率军冲锋，成功击溃敌军。为了歌颂兰陵王，文人乐手创作了《兰陵王入阵曲》，将士们参与吟唱和戏剧表演，风格悲壮浑厚，古朴悠扬。

隋唐时期兰陵王入阵曲被纳入宫廷曲目。初唐时根据兰陵王入阵曲改编的秦王破阵曲成为100多人共同表演的大型乐舞。时至今日，兰陵王的故事成为了当代音乐创作的灵感来源。

2020年，音乐人柳青瑶与王嘉南合作创作了《兰陵王入阵曲》。这首作品将历史事件与音乐美学结合，塑造了兰陵王骁勇善战却心怀悲悯的形象。兰陵王入阵曲以琵琶和鼓作为主要演奏乐器，由柳青瑶演奏琵琶，王嘉南演奏鼓。兰陵王入阵曲对琵琶技巧的运用极具画面感，用琵琶的轮指模拟古代战场的肃杀氛围，通过琵琶的快速扫弦与挑弦交替，再现骑兵冲锋的激烈场面。而梵音的收尾则留下余韵，让人意犹未尽。

0: 点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演奏家陈悦用竹笛演奏的音乐作品《春景如画》，作曲黄春勇。 春景如画这首作品以清雅的旋律描绘如诗如画的春日山水景致，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烟雨楼台、花香溪谷，令人心旷神怡。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阮岳名家冯满天是国家一级演员，他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是乐琴大师冯绍先。冯满天四岁开始跟随小提琴家巴赫耶夫学习小提琴，六岁时跟随父亲学习乐琴演奏。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乐团后，任乐团中阮首席兼独奏至今，精通多种弹拨乐器。冯满天是阮乐器的改良与制造师。2006年，他研发了五品中阮以及演奏法，并首创中阮弹唱。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冯满天的阮乐原创作品集《弦歌满天山下篇》收录的音乐作品《北京》，大阮演奏吟诵冯满天，打击乐演奏赵斌。
3: 说起北京啊，到处都是回忆。还记得小时候，门外经常传来"

我想起了胖小子，左门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啊。 每个北京人都难以忘掉的是，有个电报大楼。

每天准点的时候，都会几十年了没有变的旋律。北京的清晨，就在这样的声音中。

或余音绕梁，或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弹拨乐器三弦是单弦、梅花大鼓、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天津石调等北方曲艺的主要伴奏乐器。三弦不仅是汉族人民喜爱的乐器，北方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很喜欢。在清朝，三弦是北京很多旗人家里必备的乐器之一。三弦大师白凤岩是近代以来三弦演奏艺术改革和发展的先驱，他八岁随父亲学习三弦，后又拜三弦名家韩永先为师。18岁开始，他为古界大王刘宝全伴奏，受到关注并名扬京城。他们二人珠联璧合的演出被称为曲艺界的双绝。他整理和创作了一批三弦独奏曲，如《风雨铁马》、《八音盒》、《正调柳青娘》、《正调万年欢》等。因他善弹琵琶，他还在三弦演奏中加入了琵琶、古琴的演奏技法，提高了三弦的音乐表现力。《风雨铁马》是白凤岩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一首三弦独奏曲。铁马是指中国古代建筑房檐下悬挂的小铃、小钟。乐曲借景抒情，表现铁马在风雨来时摇曳不定、叮当作响之场景。乐思庄严肃穆，旋律充满朝气，表现出历经沧桑的古都北京所散发的独特魅力，抒发了作者对北京的深厚感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当代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肖剑生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三弦艺术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他年轻时曾向京韵大鼓三弦琴师魏福汉学习三弦，后又向白凤岩、蒲雪斋继续学习三弦演奏。在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对传统三弦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大胆改革。他研制的各种型号的三弦被广为使用，并整理改编创作了一批三弦作品，如《梅花调》《韵梁小唱》《椰林古声》《红梅》等。今天我们欣赏肖剑生演奏的《风雨铁马》，他的演奏琴声铿锵，大气磅礴。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

清晨迎着满天霞，说出发马上就出发，坐上了高铁心里美，千里的路程也不远。由杨玉鹏作词，孟文豪作曲的歌曲《一路高铁到我家》，讲述了高铁带来的出行便利，展现了新时代交通发展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马晓明的演唱富有感染力，将家乡人的自豪之情与幸福感表现得淋漓。

韩周易作词，孟文豪作曲，王哲演唱的这首《坐着高铁亲亲我的祖国》，在描摹中国高铁高速发展的同时，展现了祖国山河的美丽，表现了中国高速发展的自豪感。捧一把乡愁的泥土，坐着高铁看中国速度，一朵朵桃花在春天载歌载舞，一条条河流歌唱着清澈的音符。来听谭周易作词，孟文豪作曲，王哲演唱的这首《坐着高铁亲亲我的祖国》。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我们一起来听根据徐志摩的诗作《雪花的快乐》创作的同名歌曲《雪花的快乐》，由黄子弘、凡、张超、梁鹏杰、方书健共同演唱。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萨克族是我国拥有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涵盖劳动歌、赞颂歌、情歌、习俗歌等多种类型。在众多哈萨克族民歌里，马依拉的知名度最高，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一首。

0: 从哈萨克族民歌《马依拉》中，很多人认识了马依拉这位美丽善良、能歌善舞的哈萨克族姑娘。这首歌曲的旋律也被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音乐的魅力之一，大抵就是可以为人们提供无限的想象空间。时光流转，在今天的音乐人心中，马依拉又是什么模样呢？
1: 上当托起黄昏的夕阳，鸟儿在金色枝桠上。
0: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由刘伟作词、鞠红川作曲、王凯演唱的《马依拉》，并不是对传统民歌的改编，也不是模仿，而是从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视角出发，全新解读了他心中的马依拉。歌唱家王凯的演唱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壮乡有着秀丽的山水，这里碧波荡漾，青山叠翠，就是这样的美丽景色打动着词作者麦展穗和曲作者田云燕，他们把美景写进歌中，创作了《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这首歌曲以壮乡百灵鸟为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在勾勒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真切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斯琴格勒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唱出了壮乡的传奇故事。1999年在南宁国际民歌节上，斯琴格勒和600位扮演刘三姐的演员共同演唱了这首新编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动听的歌曲唱进了每一位听者的心里。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1: 吊脚楼、银饰、吹芦笙，这些是苗寨留给我们的印象。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的《苗岭云上歌》，以苗寨清晨的炊烟和阿妈的笑语作为开

自在邻里的热忱，生活的甜暖，一一唱尽。下面我们邀请听者共赴一场云上的诗意相逢，来听张宇演唱的这首《苗岭云上歌》。

0: 弦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历史悠久的辽歌在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历千年饱含着祖先智慧的歌声得以更好的保存。那下面我们来听一种辽歌，叫做哈辽。哈辽呢，因为加入了哈西辽这类有特点的衬词而得名。在哈辽村寨新貌当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村庄迷人的景象，感受到人们幸福的生活。

刚刚我们听到的作品呢是侗族民歌《初到贵村》。这首歌曲呢属于鼓楼大歌，在侗族村寨之间的集体出访活动时，常常由客人为主人演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鼓楼是侗族重要又独具特色的建筑，村寨议事、典礼、迎宾、歌舞等活动都在鼓楼里进行，这也是少男少女寻找心上人的好地方。来听《闹堂歌》。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有一棵树。

0: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阿朵有一首歌叫做叶子花，叶子花顾名思义就是长得非常像叶子一样的花。叶子花是一种很好的环保绿化植物，每当你看到姹紫嫣红的叶子花，那就代表着春天正迎面向我们走来。来听阿朵演唱的《叶子花》。
1: 绿叶红了，红成了朝霞，为你沏呀呀江山。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芭蕉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侗族因为独特的多声部的合唱方式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全世界都有了很强的知名度。侗族大歌其实和所有的地区少数民族以及汉族各个地方的民歌产生是非常一致的，都是来自于生活田间地头谈情说爱以及各种传承的这些生活场景。侗族大歌的特征是不仅是唱起来，而且是大家一起唱。那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首蚕歌。那人们用它的语言和声音去模仿夏蚕、秋蚕不同的蚕鸣，以及到了一个秋收的季节，欢喜地唱起了这首歌，就叫蚕歌。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을동이항아이론트비신민모홍해대제동이항섭슨드비더리넘

刚刚听到的是阿云嘎演唱的《生命的故乡》。阿云嘎的嗓音有一种很强的代入感，娓娓道来，让人细细品味。同时，他也借用歌声讲述了自己的故乡。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是施鹏演唱的歌曲《感谢有你》。在这首作品当中，施鹏用声音塑造了英雄赞歌的气质，庄重、温暖，充满力量。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明朝儿童启蒙书目《增广贤文》中有这么一句古训：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说你是最早起赶路的人了，还有比你走得更早的人。大意是告诫我们不要自以为是，或许你要办的事已经被别人抢先下手了。下面我们去见一位早行客，他叫刘驾。刘驾生活于中唐时期，直到30岁才考中进士第，官至国子博士。国子博士的职责除了掌管教授国子监学生的学业之外，还要负责政治咨询以及参与祭典顾问等工作。下面我们来欣赏刘驾所写的一首早行诗，名字叫做《早行》。在这首诗中，刘驾也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而且这首诗的第一句后来还被宋朝诗人苏轼引用到了诗中，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早行》，唐·刘驾。马上续残梦，马嘶时复惊。心孤多所余，同仆尽我行。七情未分散，落月照古城。莫羡居者闲，西边人已更。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刘驾的这首早行。诗的开头两句，马上续残梦，马嘶时复惊，这两句描写的是诗人早上出行的感受。起大早赶路，早到什么时候呢？诗人并没有说，他只是描述了自己的感觉。诗人说自己上马启程以后，还在继续做着刚才睡梦中做的梦。不知走了多久，诗人突然被马的嘶叫声惊醒了，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在路上了。第三四句，心孤多所余，同仆尽我行。余是虞姬的余，余在这里是戒备忧患的意思，同仆就是仆人。这两句是诗人通过自己的心理感受来写早行。刘驾生活在中晚唐时期，地方割据势力争斗不断，边疆战争频发。在这样一个动乱的社会中，可想而知诗人早上出行的心理状态。此时天色尚早，大地还笼罩在一片迷蒙的夜色之中。对于一个在外漂泊的旅人来说，或许难免会感到一丝寂寞和孤独，就连一声马的嘶叫也会让人感到空气顿时凝重起来，不知接下来又会面对什么事情。随行的仆人也贴着我前行，说明无论是仆人还是诗人自己，都在彼此身上寻求一丝安全感，或者说是精神上的一种慰藉。七情未分散，落月照古城，这两句描写的是早行途中所特有的景象。因为夜色弥漫，万物俱寂，天色尚早，诗人依稀看见低低的树枝上站着栖息的鸟儿，天边悬挂着一轮残月，一座古城伫立在微茫的月色之下。到这里，诗人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萧瑟寂静的清晨行旅图，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早行客旅途中的孤单寂寥。然而最后两句，诗人笔锋一转，莫羡居者闲，西边人已更，意思是不要羡慕居住在这里的人看似清闲，溪水边已经有人开始劳作了。这是诗人由早行时见到的另一种景象引起的感叹，它蕴含着一种自责。诗人原本对自己大清早赶路觉得悲苦寂寞，但是对比西边早起下地干活的农家人，

不免产生了内疚之情，也包含着诗人对农家人辛勤耕作的同情和赞美。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只是你出发时是满心欢喜的。命运让我们和身边的人相遇，那我们就要感谢每一个遇见的人。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维吾尔族歌手阿里木演唱的《百灵鸟》，这首歌曲表达了对心爱的姑娘的喜爱。哈萨克族同胞有一首与《百灵鸟》异曲同工的歌曲，就是马上我们要听到的《燕子》。这首歌同样表达了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之情，歌曲传达出的乐思还带着浓浓的忧伤和惆怅。我们来听斯琴格尔勒的演唱。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廖昌永演唱的《海恋》。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情感真挚，既有对未来的向往，也包含对故土和亲人的怀念。

0: 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生在西藏纳曲的索朗旺姆有第二个彩蛋卓玛之称。这位藏族青年歌唱家用独特的藏腔重新演绎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为老歌赋予了独特新鲜的生命力，让经典变得更加丰富和年轻。马上我们来听索朗旺姆演唱的《金色的故乡》。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0: 高山流水，诸贤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帕米尔高原位于昆仑山、新都库什山与天山的交汇处，塔吉克族同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及克族民歌古丽碧塔的背后，有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有一位塔吉克族男孩是骆驼队的脚夫，他爱上了一位姑娘，并用深情的歌声打动了姑娘。但是姑娘的家人并不认可这位塔吉克族男孩，两人被迫分开。此后，这位塔吉克族男孩抱着心爱的热瓦普，一路上唱着这首动人的《古丽碧塔》，寄托着他深深的思念。后来，这首歌传回到塔吉克族男孩的家乡帕米尔高原上，成为一段爱情的永恒见证。上世纪60年代初，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在帕米尔高原上拍摄。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新中国第一代戍边人的战斗生活。作曲家雷振邦接到为电影作曲的工作后，前往新疆采风。当听到民歌《古丽碧塔》以及歌声背后的爱情故事后，雷振邦被深深打动，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电影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经过全新编创的歌曲，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又加强了旋律的抒情性。淡淡的忧伤被动人的旋律包裹，一直传唱至今。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璇演唱的歌曲《风吹麦浪》，出自周璇的翻唱专辑《往日时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出自周璇的翻唱专辑《往日时光》中的歌曲，叫做《梦里水乡》。流行编曲中融入了江南民乐的婉转韵味，营造出了梦幻朦胧的氛围。春天

0: 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渔家傲·林州秋词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创作的经典词作，音乐人朱彦达以这首词为蓝本谱曲创作了歌曲《渔家傲·林州秋词》，由陕北民歌传承人杜鹏鹏演唱。《渔家傲·林州秋词》保留了原词的豪放与悲慨，采用现代音乐元素与陕北民歌音乐元素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运用信天游的演唱方式与原作的意境形成呼应。

0: 燕然未乐，
1: 燕然未乐，
0: 归无计，
1: 归无计，
0: 羌管悠悠，
1: 羌管。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黄春燕演唱的《歌的家乡》，歌中饱含对家乡、对民族的深情与自豪，质朴动人，极具感染力。今天的民歌走天下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您听到的这首《化蝶》改编自经典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以合唱形式重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千古爱情。这首歌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和中国歌剧舞剧院合唱团联袂演唱，贯穿整曲的钢琴伴奏衬托着男女声部的巧妙交错，带来回旋往复的听感，也赋予传统故事全新的艺术表达。我最喜欢的是结尾处女声独唱的段落，仿佛为这首爱情绝唱画上了一个凄美婉转的休止符，让听者也陷入无尽的余味当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这是由林一峰创作并于香港童声合唱天地一起演唱的《悠悠的风》，以清新的基调勾勒出老香港的市井温情和岁月流转，也展现了一份港式民谣与童声的奇妙融合。非常喜欢这首歌里面的吉他声，它和童声交织出一种慵懒的氛围，有一点摇篮曲的感觉，让我在音乐当中也放松了下来。 你是否也有同感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音乐可以把您带到一个舒适的空间中。

0: 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创作于2017年的歌曲《中国》，是音乐人郭峰以赤子之心谱写的家国颂歌。这首作品以大气磅礴的旋律、真挚炽热的歌词，勾勒出祖国山河的壮美与华夏儿女的深情。自发布以来，成为歌唱祖国的优秀之作。今天，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安昌小学安小爱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用未经修饰的纯净嗓音演绎了这首歌曲，让艺术表达与爱国精神完成了跨时空的对话。来听合唱团指导老师傅杰的分享。
1: 《中国》这首合唱作品，情感庄严深情，又充满力量。作品借合唱的和声层次，营造出从个人情感升华到集体情怀的递进感，以声部交织传递民族凝聚力。童声的清澈真挚，恰是对祖国本真的热爱诠释。当安小爱的孩子们用纯净的嗓音唱出《中国》，既是向历史致敬，亦以歌声承诺新一代将传承民族精神，续写先辈用热血铸就的和平篇章。

曲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是由蔡成玉和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合作的《路》，一首探索流行与美声融合的作品，歌曲改编自柴可夫斯基 C 大调弦乐小夜曲，开篇采用阿卡贝拉形式，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他们的和声如潺潺流水，将听众带入充满未知的人生旅途中。而后蔡成玉的声音登场，其标志性的金色质感男高音与合唱团的和声相互辉映，唱出对于生命的赞美。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为您

0: 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赋得古原草送别，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侵古道，青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2: 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是白居易十几岁时为科举考试准备的一篇习作。赋得表示这是一首命题诗，是古人学习作诗或文人聚会分题作诗，或是为科举考试准备而做命题诗的一种方式，称为赋得体。白居易这首诗的真正题目是《古原草送别》，所以诗的内容要涉及古原草，就是古老草原上的草和送别。这首诗的过人之处就在于，白居易不仅歌颂了春草的自强不息，更是让看不见的离别之情变得形象具体。出自专辑《新学堂歌》专辑中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千年前的古诗配上今天的旋律，不减的是诗中的离别之情和孩子们对这首古诗的热爱之情。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如水般的旋律慢慢铺展，吉他伴奏似午后的阳光，在你心中平凡美好的一天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毛不易怎么说。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当我们的快乐来自于叶子的味道、细碎的阳光、潺潺的流水和巍峨的高山时，来自自然的生命力和美可以化作我们心灵的养分，我们内心也就特别容易得到满足。带给大家吉他演奏家陈泽昭演奏的《高山流水》，感受流水和高山之间无言的应和。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来自周杰伦的《烟花易冷》，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歌词灵感来自《洛阳伽蓝记》，讲述了一段北魏时期的凄美爱情故事，旋律古朴苍凉，古筝与二胡的搭配营造出古代战场的萧瑟感。周杰伦以低哑的嗓音演唱，咬字中带着戏曲韵味，将等待的沧桑与爱情的悲凉唱出独特的韵味。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由赵家靖云演唱的《鸟鸣涧》，这首诗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由青年作曲家戴小飞进行谱曲，开篇用班卓琴的音型营造出了一个山间万物蠢蠢欲动的远景画面。 随后铜管和伴唱的加入则更加近距离地描绘出了生命灵动的模样，演唱者赵家靖云生动活泼的演绎让整首歌展现出了王维诗中所体现的勃勃生机与动静相宜的悠远意境。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元朝时，北京城里有一个读书人叫做陈草庵，他是元代散曲作家，也曾任监察御史、中丞等职务。他曾经写过一组《山坡羊》的小令，一共26首。这组小令的第22首叫做《山坡羊·晨鸡出叫》。在这首小令中，陈草庵描述了晨鸡叫响后世间人奔波的状态。读完这首小令，或许你也能从中看到自己的模样。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山坡羊，晨鸡出叫。元，陈草庵。晨鸡出叫，昏鸦争噪。哪个不去红尘闹？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
0: 陈草庵的这首小令可以说是人生和社会的一种反思，似乎提醒我们在追求外在的成功和名利时，不要忘记生命的本质和内在的价值。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小令。小令的前两句，晨鸡出叫，昏鸦争噪，写的是清晨鸡刚开始鸣叫，前一天黄昏归巢的乌鸦也开始争吵。这里用鸡鸣声和乌鸦的叫声描绘了一天刚开始时的喧闹场景，也预示着人们即将开始新一天的忙碌和奔波。第三句，哪个不去红尘闹，意思是在这忙忙碌碌的人间，有谁能不参与到这纷扰的尘世之中呢？说明世间的人们都在为生活奔波，为了各自的目标和梦想而忙碌。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这三句是形容追求功名的道路既遥远又艰难，就像长长的道路和遥远的河流。而所有的荣华富贵似乎都集中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城，人们都梦想去那里实现自己的抱负。下面一句，今日少年明日老，意思是今天还是年轻人，明天就老了。这句话表达了时间的快速流逝和人生的短暂。最后两句，山依旧好，人憔悴了，写的是大自然的山川依然美丽如初，但人却已变得憔悴。人们在不断的奔波和追求中，逐渐消耗了自己的精力和生命，而自然界的美好却始终如一，不受人世沧桑的影响。在这首小令中，陈草庵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人们为了追求功名而不断奔波的场景，也表达了对人生易逝的感慨，以及对大自然恒久美丽的赞叹。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生命的本质和自我存在的价值。人生是一场旅行，一场修行，也是一场体验，它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挑战，也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和梦想。我们需要用心去感受它，珍惜它，活出自己的精彩。

0: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时间的歌。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于静演唱的《楼兰姑娘》，她的演唱温婉动人，甜美清澈，带着一丝西域的神秘韵味，将楼兰古国的传奇与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声中，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位美丽的楼兰姑娘，穿着艳丽的服饰，在夕阳下，在沙丘上翩翩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自郑钧。这是一首基于对人生聚散的深刻感悟而创作的作品。对我来说，最有特点的部分当属民族风情的合唱段落，让这首沧桑的摇滚有了一份原生态的热情与活力。郑钧金属质感的沙哑声线搭配着电吉他的嘶吼，将离别时的洒脱与无奈融进旋律，唱出了一份豁达与通透。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每一个当下，不论是离别还是相聚，您都可以尽兴地度过。

维也纳是举世闻名的音乐之都，从踏入这个城市的第一步，一个巨大而无形的音乐磁场就会牵引着你。尽管维也纳是一个几乎代表了欧洲近代音乐发展史的城市，但直到19世纪初期，维也纳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交响乐团。1833年，舒伯特的朋友，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指挥弗朗茨莱赫纳突发奇想，他召集了歌剧院的演奏家们，组成了一个名为艺术家协会的管弦乐团，并在维也纳的舞会大厅连续举行了四场音乐会，引起了市民和音乐界的极大兴趣。这个临时组建的艺术家协会可以算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前身了。

1842年，德国作曲家奥托·尼古拉正式创立了维也纳爱乐乐团。经过一路蒸蒸日上的发展，从1870年的音乐季开始，乐团进入刚刚建成的维也纳最重要的音乐会演出场所——维也纳音乐协会大厅演出。这座被人们称作金色大厅的宏伟建筑，从建筑设计到声学设计都非常适合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特点。同时，从这一阶段开始，乐团的每个音乐季都由一位指挥执棒转变为有多位指挥共同参与。

瓦格纳、威尔第、勃拉姆斯、李斯特等音乐大师也都曾以指挥或独奏家的身份与乐团合作。维也纳爱乐乐团由此真正开始成为了世界乐坛所瞩目的名团。

现在耳边欣赏到的是马勒第五交响曲，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1900年，马勒正式担任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指挥，在他的率领下，乐团参加了巴黎世界博览会，之后便开始征服欧洲乐坛的旅程。22年后，乐团又在魏因加特纳的率领下跨洋巡演，最远到达了南美洲。紧接着，与理查施特劳斯的紧密合作，使乐团在音乐史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维也纳爱乐乐团迎来了卡尔伯姆和卡拉扬两位指挥大师，同时也迎来了乐团的又一个艺术高峰期。当然，与乐团合作的还有众多杰出的指挥家，如伯恩斯坦、马泽尔、穆蒂等，都在不同时期带给乐团深刻的影响。

这是瓦格纳创作的基格弗里德牧歌，也是他为儿子诞生创作的作品。维也纳爱乐乐团明亮与深沉兼具的音色一直以来被乐迷所称道，并且这种音色历经百年没有改变。在这种暗金音色的秘密背后，是乐团以独有的演奏方式将乐器音色柔和温暖而明亮的特点最大化展现。不论世界各地的乐团做着怎样的尝试与改变，维也纳爱乐乐团对于乐器的选择始终忠于原味。指挥家布努诺·马尔特曾说，一百年过去了，当时建团的乐手都已离去，现在的乐手是新的一批人，但维也纳爱乐仍是维也纳爱乐，全因这份传统一代一代保留了下来。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许慧欣《孤单芭蕾》。太多人喜欢这首歌了，这首歌写的是一个有自己坚持、有自己梦想的女孩，不愿受困于失去爱情的痛苦当中，勇敢地告别失恋，迎向灿烂未来的故事。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汪苏泷，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李维福作词，舒楠作曲的《是你让我超越了自己》，从年轻人的角度切入，用充满诗意的语言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艰苦历程，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的演唱，大气深情，营造了意蕴深远、含蓄博大的意境。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的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你听到的是由哈萨克族歌手塔斯肯演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这是一首哈萨克族传统民歌，我们如今熟知的版本由西部歌王王洛宾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改编并填词创作，保留了原曲的旋律框架，并融入哈萨克族五声音阶元素，节奏舒缓悠扬，带有草原民歌特有的自由性和抒情性。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又名都达尔和玛利亚，歌词以爱情故事为主题，讲述了青年都达尔与玛利亚的相遇与相约。这首歌常见于男声独唱，以第一人称视角唱出对恋人的欣赏与思念，而歌手蔡琴的翻唱版本则选择以第三人称视角完成。钢琴的清澈声响带来回忆青春的治愈与释然，间奏部分别具匠心地编入了莫扎特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99 第三乐章的标志性乐段，古典与民族的别样融合带来全新听感，不论时光如何荏苒，美好的回忆依然婉转如云霞。

0: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一念无疆，方寸天地广，家在心上，梦里泥土香。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都被我们放在心上，这种思念无法丈量，于是就有了一念无疆这个创作主题。我们一起来听陈维东作词，陈大明作曲，都珊珊演唱的《一念无疆》。

0: 献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

素音乐与绘画之间互相滋养的例子屡见不鲜。我们所熟知的门德尔松就是不折不扣的音乐大师，不过您知道吗？他同时也被公认为是音乐风景画大师。作为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门德尔松的许多音乐都是听觉和视觉语言的绝妙结合，比如《芬格尔山洞序曲》以及《交响曲》《意大利》《苏格兰》等作品。门德尔松绘制的风景画，就像他用音乐绘就的作品一样打动人心。因此他被称为是音乐风景画大师，绝非戏言。据说门德尔松早在儿童时代就展现出了不一般的绘画天赋，他的父母为他请来专业的绘画老师，其中就包括1822年开始教他的风景画家教授罗塞尔。门德尔松一家与绘画界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的妻子塞西尔就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对他影响更大的是他的姐夫维尔海姆·亨塞尔，他曾经是普鲁士宫廷的肖像画家。门德尔松一生都热爱旅行，在旅途中也结识了多位画家，在他短短38年的生命中，共留下了300多幅画作，包括他在德国、瑞士、意大利、苏格兰、英格兰等地旅行所见的风光。在创作音乐之外，素描和油画是门德尔松最大的喜好，在他青年时代写的信件中，总是画满了素描，生动描绘了身边的自然世界、建筑和人物。对于画面的敏锐触觉也影响到了门德尔松的音乐表达，他运用各种配器描绘距离、色彩、光线和立体空间，展示出了高超的才华。音乐作品的不同段落总是犹如画面一般唯美的呈现，比如《仲夏夜之梦》序曲让听者恍如进入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画面，同样在美丽的梅露西娜序曲中也激发人们运用想象力在脑海里构想出了一幅幅水仙女的图画形象。这就是音乐与绘画才华集于一身的门德尔松所展现出来的卓然超群的艺术造诣。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王杰、安妮。每个人的青春当中都会有一首专属于王杰的歌，电视剧《繁花》的播出又让这些经典的老歌重新回到我们的耳畔，并且带领无数人回望了那个时代，因为每首歌都在时代的发展当中生生不息。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王菲，执迷不悔。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1: 郭富城在1990年推出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对你爱不完》，可以说让他的舞蹈功底在这首歌曲当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帅气的富城头，还有那非常经典的招牌动作，我们现在依然记得非常的清楚。当然，这首歌也给郭富城带来了无比的好运，让无数的人对郭富城一直爱不完。当然，郭富城在无数的演出场合都会来演出这首歌曲，很多人也会跟着一起来哼唱。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虽然说这首歌很短，但是却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感受到了轻松、明快、迷人和浪漫。一起来听黎明《非我莫属》。

他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舒伯特的特长是诗意与浪漫的表达，他擅长以小结构来表达丰富的音乐层次。舒伯特的降 A 大调第五号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17年，这是一首篇幅短小精致的奏鸣曲。

舒伯特的第五号钢琴奏鸣曲遵循古典主义钢琴奏鸣曲三乐章的布局，没有复杂的曲式变体，作品结构简洁清晰，逻辑连贯，以短小的篇幅区别于舒伯特创作后期宏大的钢琴奏鸣曲，尽显作曲家青年时期的灵动风格，是古典奏鸣曲精炼表达的典型体现。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想所有人都会跟着唱起。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刘德华的老歌有着非常大的感染力，也会勾起很多人难忘的回忆。一起来听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张学友演唱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唤。这首歌被张学友唱得十分有画面感，自然流畅，就好像悲痛的叹息一样，他触碰到了众多痴男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语言具有强烈的音乐美，它也是一部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穿越千年时空，《诗经》承载着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情感。在专辑《音乐诗经》中，您既可听到古老的传统，也可以听到摩登的现在。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来听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用五弦琵琶解读《诗经》中的琴瑟。

现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心有桃源，何处不是仙境。即将要听到的世外桃源是音乐人许巍融合古韵与摇滚的治愈之作，前奏化用了古琴曲酒狂的部分旋律，吉他与和声交织出诗意的氛围，配合许巍温暖的嗓音，整首歌诉说着爱情与内心的澄明。从春日桃花到九月海风，从轮回的无常到生命的归处，每一句演唱里都藏着对纯粹生活的向往。来听许巍《世外桃源》。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音乐人古风带来了下面这支曲子，名字叫做《往事》。这首作品是他在2020年发行的纯器乐专辑《蜂蝶》当中的一首作品。整首作品用手碟作为主奏乐器，风格空灵舒缓，融合了世界音乐的元素。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当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2: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1926年，一个名叫迈尔斯·戴维斯的男孩在美国中西部出生。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在圣路易斯长大的孩子会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接连改变爵士乐的走向，亲手为现代爵士乐画下新的坐标系。2026年恰逢迈尔斯·戴维斯诞生100周年。岁月流转，如今我们依然在听他的唱片，品读他音乐里的冷峻与热情，沉醉在永不褪色的爵士旋律里。是的，这期节目我们会用3首作品来回望迈尔斯·戴维斯3段不可复刻的音乐革新之路。第一首来自1959年那张永恒经典《Kind of Blue》泛蓝调中的开篇《So What》。

So what? 那又怎样？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朋友之间的随口应答，却成了爵士乐史上极具分量的一句提问。在这首曲子里，迈尔斯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他抛弃了 Bebop 时代不断变换的和弦迷宫，只明确两组核心调式。钢琴和贝斯以近乎固执的耐心重复着那组简洁的和弦，为即兴演奏者铺开了一片辽阔舒展的音乐天地。

于是我们听到了小号声冷静克制，像暗夜中擦亮的一根火柴，不急于肆意绽放，却足够清晰。萨克斯紧随其后，炙热而饱含沉思。这些顶尖乐手走进录音棚时，并未经过反复排练，只是凭着彼此的信赖与对节奏的敏锐感知，即兴完成了这张唱片。这首 So What 也因此成为调式爵士的鲜明标志，成为后辈爵士音乐人绕不开的亮眼坐标。

斯的变革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埋下伏笔。1949年到1950年间，他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乐手，录制了一系列单曲，后来被集结为合集 Birth of the Cool， 冷爵士的诞生。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便是其中的璀璨明珠 Bauplicity 波普情愫。

Birth of the Cool 就像是酷派爵士名副其实的诞生印记。如果你听惯了 Bebop 那种疾风骤雨般的密集音符，再听这首 Boplicity， 一定会感受到暴风雨之后的清风冷。

is more， 这是一种少即是多的美学。旋律就像水彩画里的淡墨，一层层慢慢晕染开来。迈尔斯的小号声温润又带着几分疏离，像城市夜归人眼中的霓虹光晕，近在眼前却又触摸不到。这张专辑改变了人们对于爵士乐的固有认知， Cool Jazz 把爵士从燥热的炫技变成冷静的艺术，它不再是烟雾缭绕的地下俱乐部专属，也可以成为值得静心品读的高雅艺术品。从那时起，迈尔斯·戴维斯的名字正式与变革二字紧紧绑在了一起。而这一切音乐探索的集大成者，毫无疑问是1959年的 Kind of Blue。最后，我想要和你分享这张传奇专辑中另一首经典曲目 All Blues， 无尽蓝调。当你想要卸下疲惫，沉浸在舒缓治愈的氛围里， All Blues 就是最妥帖的陪伴。这是一首86拍的爵士布鲁斯，钢琴的颤音像海面上的细碎波光，两把萨克斯以三度和声奏出如歌的主题，仿佛从遥远的海平线飘来的轻声呢喃，慵懒中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感伤。

在 All Blues， 你听到的不只是爵士乐，更是一场松弛自在的对话。小号、萨克斯、钢琴、贝斯、鼓，五种乐器轮流倾诉，彼此呼应。从1949年的 Birth of the Cool 到1959年的 Kind of Blue， 迈尔斯·戴维斯用10年时间重塑了爵士乐的语法。在那些貌似克制的小号声中，我们听到了一颗不安于现状的自由灵魂。他的一生始终走在突破自我的前行路上。他说：“我讨厌重复，哪怕重复的是我自己。”而今迎来这位爵士大师诞生百年，当我们重新播放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录音，会发现他们依然新鲜利落，

不减，清冷格调里藏着融融暖意。这份跨越岁月的精神共鸣，正是伟大艺术最动人的力量。它跳出了时代的界限，不只诉说着创作者当年的心声，也能让当下每一位听者心生触动。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下面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是音乐人陈其刚为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创作的核心配乐，一段为剧中爱情主题所做的配乐作品。它由小提琴演奏家约夏贝尔领衔中国爱乐乐团共同演绎。约夏贝尔的小提琴如泣如诉，弦乐铺陈出厚重的历史感。作品的旋律在深沉与悠扬间自如切换，既契合了故事当中压抑的背景，又凸显出了爱情的纯粹。陈其刚以极致的音乐语言让情感与画面深度融合，成为影视配乐当中兼具艺术与感染力的经典之作。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的诗作《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有这么一句经典句子， 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 余光中先生把它翻译成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诗句中猛虎象征人性中刚强、勇猛、进取的一面，蔷薇代表温柔、细腻、感性的一面，二者看似对立，实则共存且相互调和。人这一生，既要有猛虎踏山河的豪情壮志，敢闯敢拼奋勇前行，也要有蔷薇沐清风的柔软心境，懂温情，知悲悯，惜美好。蔷薇在我国

作为蔷薇花的买笑钱。从此买笑花就成了蔷薇花的别称。蔷薇花在古代还被称为锦被堆，锦绣的锦，被子的被，堆砌的堆。这一别名生动描绘了蔷薇花成簇开放，宛如用云锦堆叠而成的被褥。宋代所著的《逸都方物略记》中记载，当时民间普遍将蔷薇称作锦被堆花。苏轼诗中也用盆里千枝锦被堆来形容蔷薇花盛开时花团锦簇层层叠叠的繁盛景象。蔷薇自古便是东方庭院的常客，早在南北朝时就有当户种蔷薇的记载。到了唐代，蔷薇花种植更为普遍，也随即出现了大量描写蔷薇花的诗作。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高骈是唐朝后期的一位杀伐果断的武将，除了能跃马疆场，他的诗词创作功力也非常深厚。他笔下的蔷薇有着与众不同的分量。一个夏日午后，高骈在山亭中为一架蔷薇驻足，当微风拂过，满架蔷薇的香气漫过池塘，绕过高台，将整个庭院浸在蔷薇花香中。静观美景，这位见惯了刀光剑影的将军也暂时忘却了尘世纷扰，获得了超然物外的安宁。蔷薇在这里早已超越了植物本身，它是当年动荡时代里一方宁静的精神自留地。在这首诗中，高骈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借夏日清宁花木美景，抒发淡泊悠然、安然自适的心境。唐代贵族们盛行在家宅中修筑山亭，种植蔷薇消暑。诗中水晶帘、蔷薇架，正是当时士大夫园林雅趣的写照。在晚唐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高骈用这首诗告诉我们，无论身处怎样的喧嚣，只要心中藏着一架蔷薇，便能在寻常景致里寻得一份悠然。

蔷薇花香飘过千年书卷，从汉武帝的埋孝花到高骈的满架蔷薇，从锦被堆的绚烂花簇到心有猛虎细绣蔷薇的深刻哲思，蔷薇不只是初夏的一道

风景，也是镌刻在历史里的诗意符号。愿我们都能在喧嚣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角蔷薇盛放的庭院，让那穿越时空的花香化作面对生活时温和而坚定的光芒，让这份东方草木的智慧永远流淌在我们的精神家园。心有蔷薇处处春，流年不负赏花人。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饭好啦。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下面要听到的是硬波普爵士乐领域的一支经典之作，由萨克斯演奏大师汉克·莫布里所带来的 Remember。 这首曲子创作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当时呢正是硬波普爵士乐的黄金发展期。汉克·莫布里作为蓝调爵士与硬波普风格的重要奠基人，他极为擅长用流畅舒展的萨克斯旋律去勾勒情绪，而这首 Remember 正是他标志性创作风格的集中体现。可以听到萨克斯的音色当中蕴含着蓝调的韵味与即兴的灵感，这样的创作风格是后人难以复刻的，也是很多喜欢硬波普风格爵士乐的乐迷们的必听之作。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德沃夏克是19世纪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斯拉夫舞曲是受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启发而创作，共有2集16首。这些作品开始是以钢琴四手联弹的形式创作，后来改编成了管弦乐。在燃烧着波西米亚热血与激情的斯拉夫舞曲中，明显地流露着德沃夏克这位音乐巨匠的宽广胸怀。

斯拉夫舞曲是德沃夏克的早期作品，虽然取名舞曲，但并不是给舞蹈者伴奏的音乐，而是作曲家采用民间舞蹈音乐形式写成的管弦乐。在这些以舞曲命名的小型作品里，作曲家追求富于抒情性的旋律，用它直接表达情感，使这些舞曲成为了纯粹的抒情作品。斯拉夫舞曲第一集的八首作品，除了第二首之外，全部采用典型的舞曲素材。作曲家在创作时吸收了舞曲中最基本的成分节奏，而没有采用民间舞曲的曲调。热情欢快是斯拉夫舞曲第一集的情感基调。

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第一集取得成功之后，出版商看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邀请德沃夏克再写一组这样的作品，但是遭到了拒绝。直到八年之后，德沃夏克才开始第二套斯拉夫舞曲的创作。时隔八年，作曲家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青春欢乐的情绪退到了次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深挚忧郁的抒情。

德沃夏克的16首斯拉夫舞曲各具特色，既有活泼欢快的民族舞蹈气氛，又有安稳而意味深长的旋律，还有艳丽多彩的和声处理。作曲家运用各种民间舞曲形式，在热烈狂放之余，流露出或优雅或甜美或惆怅的浪漫色彩，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波西米亚的音乐色彩和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精髓。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多芬无疑是音乐史浩瀚苍穹中最闪耀的一颗星，他将短短几十年的生命的所有心血都浇筑在了他的音乐里，给人类留下了无尽的财富。今天我们要来欣赏的是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贝多芬一共创作了十首小提琴奏鸣曲，其中第一到第三首创作于1795年间。贝多芬这个时期的作品还保留着莫扎特和海顿音乐风格的痕迹，但是贝多芬也并没有完全模仿，他一改以往奏鸣曲中钢琴作为主奏，以小提琴作为伴奏的形式，使小提琴和钢琴二者之间更加的均衡。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第一到第三小提琴奏鸣曲是提献给他的老师萨列里的作品。相比贝多芬另外两首著名的奏鸣曲《春》和《克鲁采》而言，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由于写作年代较早，没有后来的作品成熟，可能不具有代表性，但是它在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发展史上的意义却不容忽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贝多芬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1792年，贝多芬踏上了前往维也纳的行程，正式移居维也纳，并跟随海顿、萨列里等人学习音乐和语言。在那里，贝多芬不但学习到了当时最先进的音乐理论，而且还接触到了前辈的音乐经验。在维也纳的这段日子里，贝多芬创作了不少室内乐作品，其中就包括小提琴奏鸣曲、钢琴奏鸣曲、钢琴三重奏。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多芬1795年在维也纳创作的第二小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贝多芬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创作于他移居维也纳后的第三年。刚刚来到维也纳的贝多芬生活十分拮据，他住在一个地下室里，为了在音乐界立足，不得不在服装、乐器、家具还有社交等方面花钱。贝多芬每花一分钱都要掂量一下，并且把开销记在笔记本上。贝多芬还曾经因为丢了一分钱而创作了一首有趣的钢琴作品，叫做《丢失一分钱的愤怒》。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三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这部奏鸣曲是贝多芬前三部小提琴奏鸣曲中最辉煌的一部，它保持着古典主义快慢快的曲式形式，同时也展露出了贝多芬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

小提琴演奏家祖克曼曾经说过，如果没有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足以见得莫扎特对贝多芬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虽然贝多芬前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中还有前辈的影子，但是从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贝多芬独特的乐思和自始至终都给人的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快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指挥大师卡拉扬这位伯乐和小提琴家穆特这匹千里马的故事，长久以来都是古典乐界为人所称道的美谈。穆特和比他年长50多岁的导师卡拉扬长达13年的合作，为乐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录音。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与大家分享穆特与卡拉扬合作录制的小提琴协奏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穆特卡拉扬合作录制的勃拉姆斯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979年，穆特和卡拉扬合作录制发行作曲家贝多芬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在这个版本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典型的贝多芬风格，结构工整，层次分明。那时的穆特在演奏上十分纯粹，没有过度的柔弦，琴音干净，感情充沛。小提琴的演奏与卡拉扬直棒的柏林爱乐相互辉映，使独奏与协奏之间达到了动态平衡，同时又保持了音乐的流畅性。

1988年，在萨尔斯堡音乐节上，小提琴家穆特、指挥大师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同时，这次演出的现场实况录音专辑也是穆特与卡拉扬合作录制的最后一张唱片。唱片录制完成一年之后，卡拉扬就撒手人寰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张唱片带有绝唱的意味，是喜爱穆特和卡拉扬的乐迷不能错过的一张唱片。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穆特与卡拉扬录制于1988年的柴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被称为古典乐派的最后一位作曲家，他一生创作了两部钢琴协奏曲。在勃拉姆斯身处的时代，不少钢琴协奏曲为了炫技，更像是乐队为钢琴伴奏的作品，而勃拉姆斯则把独奏钢琴和乐队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二者共同来表达他的音乐理念。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和幻想曲》，由指挥家约胡姆直棒柏林爱乐乐团与钢琴家吉利尔斯共同演绎。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带有着低沉的情调，这部作品开始是为双钢琴所写的奏鸣曲，后来作曲家想改写成交响曲，最后才成为了钢琴协奏曲。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1858年首演于汉诺威，由勃拉姆斯亲自担任钢琴独奏。我们来欣赏第一乐章。

从1854年至1858年，勃拉姆斯耗时四年才完成了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也是他第一部公演的乐队作品。相较于前辈们的钢琴协奏曲来说，这部作品具有着异乎寻常的交响性。勃拉姆斯充分展示了钢琴与乐队的融合能力。钢琴家吉里尔斯在诠释贝多芬、勃拉姆斯作品方面是不容忽视的大家，他的演奏音色华丽，有如彩虹般光彩夺目。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音色晶莹剔透，情感细腻丰富。我们继续来欣赏吉里尔斯演绎的勃拉姆斯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个乐章由弦乐奏出一段很长的主题旋律，巴松管和低音提琴则相和接续，钢琴则为这段旋律增加了一种冥想的气质。

勃拉姆斯在创作中追求内在情感的深刻表现，反对浮华的表面效果。在继承和发扬古典传统的同时，他还注意汲取浪漫主义精华，从而使他的创作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个性。今天我们听到的由 DG 唱片发行的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和幻想曲是一张双 CD 的专辑。刚刚我们听到的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收录在第一张 CD 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第二张 CD 中收录的勃拉姆斯的幻想曲，作品116号。

0: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以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耳边这首作品是肖邦的降 D 大调前奏曲雨滴，这首创作于马列卡岛雨夜的作品，左手持续重复的单音如屋檐下滴落的雨滴贯穿全曲，右手的旋律时而宁静冥想，时而阴郁不安，仿佛旅人愁绪与风雨交织。它证明了最简单的材料也能营造出最深刻而具象的意境。当雨滴声渐渐消散，星空将重归宁静。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如果古典音乐界有长虹作品，那么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绝对稳居 C 位之一。他的名字听起来抑扬顿挫，自带一种文艺气息。在我们当代生活中， G 弦上的咏叹调又承担着白噪音加褪黑素的作用。曲子全长300秒，据说听完之后波动的心情会逐渐平稳。不管你是熬夜加班失恋 emo 了，还是辅导孩子作业血压飙升，只要这个旋律一响起，世界都仿佛打开了柔光滤镜，分分钟抚平焦虑。

如果你觉得这短短五分钟的曲子肯定很简单，那就大错特错。巴赫是谁啊？音乐界的逻辑鬼才，复杂旋律编织大师。他写曲子就像织毛衣一样，把好几条旋律线像毛线一样拧在一起，让音乐像呼吸一样自然流畅，听不出半分刻意。

不过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如今这首火遍全球的咏叹调一开始居然是古典音乐界的小透明。它本来是巴赫 D 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里的第二乐章，名字就叫咏叹调，在乐谱堆里躺了100多年都没火。直到19世纪，德国有个叫威尔海密的小提琴家，堪称古典音乐的改造大师，硬是把原本的曲子改成了仅用小提琴 G 弦完整演奏的版本。这一改，这首曲子一下从平平无奇的乐章变成了独树一帜的 G 弦专属。从此 G 弦上的咏叹调才算真正出圈，从小众乐章逆袭成全球爆款，也有了 G 弦上的咏叹调这个响亮的名字。

几百年过去了，流行的音乐潮流换了一茬又一茬，可这首曲子依旧在圈粉，毕竟能治愈人心的温柔永不过时。下次若觉得人间喧嚣，不妨把音量调到刚好听见心跳，让这条G弦带你逃离纷扰。相信我，巴赫的魔法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萨蒂的三首裸体歌舞第一号。这首钢琴小品创作于1888年，曲名中的裸体歌舞并非是字面之意，而是萨蒂受古希腊文化启发，指音乐如裸体般褪去所有的浮华装饰，回归最朴素冥想的状态。它的旋律简单如孩童哼唱，以四小节乐句循环往复，和声清澈而新颖，营造出悬浮般的空灵感。整首曲子没有强烈的对比与宣泄，只有一种如月光洒落般的无欲无求的纯粹和宁静，是音乐中少即是多的完美典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

0: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2: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键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2: 每一段旋律 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2: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这支名曲创作于1867年，最初是合唱曲，后来改编为管弦乐，完美地捕捉了多瑙河的波光与维也纳的灵韵。乐曲从象征河面晨雾的宁静序奏开始，随后五个小圆舞曲如波浪般接连涌现，旋律时而温柔如河水低语，时而华丽如舞会旋转，弦乐与木管的对话明媚流畅，典型的强弱弱三拍节奏像心跳也像舞步，洋溢着永不褪色的春之气息。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弗雷创作的《西西里舞曲》。这首作品模仿了古老的西西里民间舞曲节奏，旋律在六八拍的摇曳中由长笛和小提琴奏出，甜美中带着一丝无法驱散的忧郁，伴奏如同波浪轻轻拍岸。它充满了法国音乐特有的精致、朦胧与克制的情感，像一场发生在海边古堡的优雅而

黑白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倾泻的是生命的炙热与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璀璨音律尽在不眠古典。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让我们乘着音符回到1717年的泰晤士河上，聆听亨德尔最著名的水上音乐。这部作品是亨德尔为英王乔治一世的盛大河上游览而做的庆典音乐。想象一下，在夏夜的河面上，50名乐师在另一艘船上持续演奏，国王的船队被美妙的旋律环绕着，这本身就是一场流动的音乐盛宴。音乐充满了巴洛克式的欢乐与明亮，为了适应户外演奏，亨德尔巧妙地突出了铜管乐辉煌灿烂的音色，与弦乐的优雅线条形成了生动的对话，营造出一种既庄严又喜庆的气派。节奏明快，旋律优美，仿佛能让人看见河面上荡漾的灯火与波纹。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聆听雅尼的音乐，也许可以找寻到一份久违了的轻松。飘逸洒脱的音乐，有着海风般的清新清爽，有着海港般的宁静温馨。 With an Orchid 是雅尼的经典作品之一，最典雅的一个艺名叫新兰相随。在这首令人沉醉的乐曲中，依稀可见一个兰花般清凉而沉寂的世界，如行云流水般的音律，洁净从容，带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的美妙境界。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中的圆舞曲。这首创作于1880年的作品是对莫扎特时代的致敬，乐章以弦乐温暖如天鹅绒般的齐奏开场，之后展开一支典雅的轻盈的却暗含斯拉夫曲式的深情圆舞曲旋律。它在宫廷的优雅与个人化的抒情间取得了完美平衡，没有交响曲的沉重，只有纯粹的如春风般令人心醉的旋律之美。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现在我们听到的降 A 大调幻想波兰舞曲作品编号 OP61 是肖邦创作晚期的重要作品，是他逝世前创作的最后一首波兰舞曲。这首作品主题素材多，结构复杂，形象丰富，具有民族性和深刻的思想性，是肖邦波兰舞曲中的杰作。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西游曲的名称源自18世纪，主要指小型室内乐队演奏的多乐章组曲。作曲家莫扎特一共创作了23首西游曲，有作品编号的有17首，其中以编号为 K136、K137 和 K138 最为著名。这三部作品至今依然常常在世界各地上演，并被录制成唱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 K136 D 大调西游曲。

土耳其进行曲原本是莫扎特作品编号为 K331 的 A 大调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作曲家并没有为这个乐章取标题，只是在乐谱上注明了土耳其风格的字样。后来这个节奏感强风格活泼的乐章被改编成了多种演奏形式，并以土耳其进行曲这个名字广泛流传。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弦乐演奏版。

作曲家莫扎特1778年创作的小星星变奏曲，原题直译的意思是在法国歌曲妈妈请听我说基础上创作的12段变奏曲。这首作品旋律简洁明快，节奏简单明了，具有明显的童谣风格。莫扎特用最简单的音符为变奏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每一个变奏都有不同的主题和情感表达。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诗仙李白曾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样的诗句，表达自己对巴蜀这方土地的热爱与敬畏。巴山蜀水特有的地势特征，造就了独特的巴蜀风情。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鲍元凯《炎黄风情》第四组曲《巴蜀山歌》中的怀化几时开。

槐花几时开是一曲典型的山歌，歌词只有四句：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栏杆望郎来，娘问女儿望啥子，我望槐花几时开。寥寥数语却让人觉得情景交融，意味深长。一个情窦初开、伶俐聪慧的少女形象跃然眼前。作曲家鲍元凯以宜宾山歌为基础创作的《槐花几时开》，结构别致，旋律起伏婉转，扣人心弦。

当我们熟悉的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被改编成管弦乐时，呈现出了与民歌不同的音乐色彩。在作曲家鲍元凯的笔下，管弦乐队以全奏之姿贯穿整首曲目，铜管乐器发出粗犷而激昂的呐喊，如同山间回响的豪迈之音，弦乐则由低沉压抑缓缓过渡到激昂爆发，恰似内心的力量蓄积至极限后的彻底释放。定音鼓那狂野而有力的敲击震撼人心，太阳出来喜洋洋绘就了一幅力量勃发阳刚之气四溢的山民群像。

太湖明珠的江南名城无锡，北倚长江，南枕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历来都是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之源。以无锡为题的音乐作品中有一首悠扬的无锡景，作曲家鲍元凯在炎黄风情的第五组曲江南雨丝中就选用了江南小调无锡景，以清秀的木管和朦胧的弦乐来描绘无锡秀美迷人的湖光山色。

紫竹调是传唱在我国江南地区的传统小调，江南的清新秀丽孕育了紫竹调浓浓的水乡韵味。炎黄风情第五组曲江南雨丝的最后一首紫竹调，以活泼明快的旋律表现江南地区劳动人民朴素勤劳的性格。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蕴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克莱斯勒对中国民间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据说，克莱斯勒在旧金山旅行时，被当地中国华侨表演的华步音乐深深吸引，特别是花鼓的节奏，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由此创作了小提琴作品《中国花鼓》。中国花鼓用小提琴来模仿花鼓敲击的节奏，非常有喜庆的氛围。这首作品打破了外国作曲家对东方旋律徐缓平板的常规处理，采用了华丽的旋律和快速的节奏，既展示了小提琴的演奏技巧，又生动地描绘了华人民俗生活中的热闹场景。一起来感受克莱斯勒用音符描绘的他心目中的中国风情。

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首充满激情的小提琴曲《纳瓦拉舞曲》，这是西班牙小提琴家、作曲家萨拉萨蒂献给诗人诺曼·内卢达的一首作品，为两把小提琴和钢琴而作。纳瓦拉舞曲原本是西班牙北部的一种传统舞蹈，萨拉萨蒂巧妙地将这种舞蹈音乐的节奏和风格融入到创作中，完成了《纳瓦拉舞曲》这首作品。纳瓦拉舞曲通过多次变奏来展现小提琴的华丽技巧，中间穿插了一个柔美的慢板插段，最后又回到了最初的主题。萨拉萨蒂的《纳瓦拉舞曲》节奏生动，热烈欢快，具有浓郁的西班牙舞曲风格。它是一首极具炫技性的双小提琴作品，考验演奏者的技巧，是小提琴各种高难技巧的集中展现。

们正在聆听的是作曲家皮亚佐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中的冬篇章。这个乐章像是一幅画作，展现了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冬日风情。在这个乐章中，皮亚佐拉巧妙地将古典音乐与探戈节奏相结合，营造出一种既优雅又充满活力的音乐体验。轻柔的弦乐与跳跃的钢琴相互交织，描摹出静谧而温馨的冬日景象。这个乐章还运用了大量的柱状和弦，拉出了冬天缓慢降临之感。这种和弦让音乐听起来更加温暖而富有层次感，正如布宜诺斯艾利斯舒服的冬天一样。这首冬带给人的感觉同样是温暖欢快的，丝毫没有冬天的寒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下面就让马友友的大提琴带我们停驻在一片轻盈的翅膀上。这首名为《蝴蝶》的短曲，低沉的琴声在此刻显得如此剔透而灵动，好像是一只蝴蝶停驻在琴弦上，随着柔弦微微的震颤。它提醒我们，最纤细的美往往拥有最动人的生命力，就像这个清晨，微小却崭新。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有一首音乐作品被称作用音符写成的情书，它就是我们耳边听到的《爱的礼赞》。1888年夏天，已经与爱丽丝订婚的艾尔加在度假期间特意写下这首温柔的小提琴小品《爱的礼赞》，作为订婚礼物送给挚爱爱丽丝。钢琴温和铺垫，小提琴如歌吟唱，曲风温柔缠绵的《爱的礼赞》是艾尔加最动人的抒情音乐小品。这首作品最初是为小提琴与钢琴而作，现在已经被改编为钢琴、中提琴、大提琴、长笛、单簧管、曼陀林等乐器的独奏以及管弦乐合奏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大提琴家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的合作演绎。爱的礼赞这封用音符写成的浪漫情书，因为所表达的真挚情感打动了亿万乐迷，成为了世界上流传最广最经典的音乐小品之一。

0: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马友友大提琴演奏的艾尔加作品《爱的礼赞》。1888年夏天，艾尔加写下这首短曲送给未婚妻 Alice， 作为他赠诗的回应。马友友的琴声温暖厚实，把心底的爱之誓言诉说得绵长而真挚。带着这份温柔的爱意，让我们继续留在艾尔加与大提琴的音乐世界。接下来请跟随音乐小史专栏，走进杜普雷与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传奇故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大提琴演奏家杜普雷与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故事。

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是令每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心之向往的世界名曲。这首诞生于后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带有一种宏大和幻灭的美感。这首作品是艾尔加为祭奠亡妻而作，整支曲子情感起伏很大，真挚的情感中充满哲思，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很难掌握，因此演奏难度颇大，对于演奏者来说有着很高的技术要求。如今这首曲子虽然拥有许多个录音版本，但真正使它声名鹊起的是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这也是杜普雷献给自己的天鹅之歌。

杜普雷的大提琴演奏生涯常常被人们比作是彗星划过夜空，绚烂且短暂。四岁那年，当杜普雷在收音机里听到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仿佛受到了命运的感召。他从来没有见过大提琴，但是却坚定地向父母索要一件可以发出那样震撼人心的声音的乐器。从此，杜普雷和大提琴结下了不解之缘。1962年，17岁的杜普雷首次登台演奏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他完全挣脱了以往演奏中指挥家基于大提琴角色的限制，并以绝妙的音色和身姿脱颖而出。杜普雷以自由挥洒的女性魅力征服了这种低沉深厚、极富男性阳刚之气的乐器，同时也赋予了这首古典音乐作品鲜活的生命。

1970年，在费城交响乐团音乐会上，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再一次奏响。这一次，杜普雷与丈夫丹尼尔·巴伦伯伊姆合作演出这首曲目。这也许是杜普雷一生最幸福的时刻，也是艾尔加这首大提琴协奏曲被演绎的黄金时代。然而，在鲜花名誉拥簇的事业巅峰时期，杜普雷却因为多发性硬化症不得不中断了演出活动。1973年，由于病情的加重，杜普雷告别舞台。杜普雷演奏的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堪称是最完美的演绎版本之一，但是他曾经表示，这首成名作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曲子，因为它太悲伤了。大提琴的音色听起来就像是在哭泣，每当演奏到慢板乐章时，杜普雷的心仿佛有一种被撕裂的伤感。遗憾的是，杜普雷令世人惊艳的演奏生涯仅仅持续了短短10年。1987年，杜普雷带着不舍离开了人世，但是他心情合一的境界、出神入化的演奏，永远是古典音乐界的一段佳话。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点一滴触摸历史的温度，一章一节意料之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闪光的瞬间。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小史，用艺术装点平凡日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欣赏了马克西姆演奏的克罗地亚狂想曲。马克西姆是克罗地亚籍的钢琴家，这首曲子描绘的是战后废墟上重新绽放的希望。它不是古典意义上的狂想曲，却用流行与古典的跨界语言，让全世界记住了狂想这个词。那听过了马克西姆的跨界狂想，我们再来欣赏郎朗演奏的格诗温蓝色狂想曲。蓝色狂想曲是格诗温的成名作，他第一次把街头爵士乐带进了庄严的音乐厅，用蓝调的慵懒与交响的恢宏，勾勒出上个世纪20年代纽约的都市脉搏。随后古典絮语专栏将带我们回到古典狂想曲的真正源头，聆听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在所有在世的艺术家中，我是唯一一个能够自豪地展示骄傲的祖国的人。当其他人在公众的浅水区悲惨地划桨时，我在一个大国的公海上自由地航行。我的北极星不断表明，匈牙利总有一天会自豪地指引我。这是19世纪著名匈牙利钢琴家、作曲家、音乐界最红的超级偶像 Liszt 说的话。这段话呢，表明了他对祖国匈牙利无比的热爱与眷恋。 Liszt 的人生轨迹啊，简单的说来呢，就是生于匈牙利，童年就去了维也纳跟车尔尼学钢琴，后来呢主要在法国生活。 Liszt 很年轻的时候啊，就以钢琴演奏家名满天下，可以说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音乐家。那大约在1839年底呢，匈牙利热情地邀请这位出色的匈牙利之子重返故乡，利斯特也欣然前往，并举行了独奏会。这次返乡之旅啊，让利斯特受到了无比狂热和隆重的欢迎。狂热呢，主要体现在民间啊，就是各类商店都在出售各种利斯特的周边。你包括有的点心铺啊，还制作了一种三角钢琴形状的饼干，上面印着利斯特的名字。那么隆重呢，就是来自于官方了啊。在这几天里面呢，匈牙利政府给 Liszt 授予了各种荣誉、头衔和纪念品。就像前面 Liszt 所说的那样啊，给足了自豪和骄傲。那重返匈牙利的一个重要亮点啊，就是 Liszt 和吉普赛人及其音乐的重新接触。其实自 Liszt 童年以来啊，吉普赛这个游牧民族的音乐就一直让他深深着迷。 Liszt 对于吉普赛乐队的记忆啊，是无法根除的。所以呢， Liszt 再次去找到了吉普赛人的营地，重温他童年的经历，这也是他这次回归祖国精神的重要部分。而且更为重要的就是， Liszt 一直以来对吉普赛人音乐的特殊兴趣呢，现在产生出了重要的创造性成果。在1840年，他根据他听到的吉普赛人演奏的音乐材料，创作了一系列名为《匈牙利民族旋律》的作品。那后来呢，在多年以后出版的《匈牙利狂想曲》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修订和创作。这套《匈牙利狂想曲》呢，也成为了 Liszt 最重要的音乐代表作，前前后后啊，一共写了19首，其中最为出名的当然就是第二首，特别是后来被动画片《猫和老鼠》使用以后，更是广为人知啊。那么既然匈牙利狂想曲来源于吉普赛音乐，那自然使用的呢就是吉普赛音乐的结构和素材了。这首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就特别鲜明地体现了吉普赛音乐所特有的查尔达什的结构，那就是前面是慢速的段落啊，叫拉萨，而后半段呢则是热烈快速的段落，叫弗雷斯卡。我给大家谈一下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的开头，您就知道拉萨是什么感觉了。

那除了结构和曲调以外啊，一些匈牙利吉普赛人的乐器也都投射在了这些匈牙利狂想曲里。比如啊，有一种很像咱们国家的扬琴的匈牙利乐器啊，叫 Zimbalo， 它的声音就在曲子里经常出现。那 Lisa 呢，是使用钢琴的重复音技术来再现这种乐器的。在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里啊， Zimbalo 的声音在 Friska 的开始部分就呈现了出来。哎，我在这儿也给大家弹一下

除了这些啊，这首狂想曲里还有很多好听的主题，像走马灯一样的出现，我在这儿呢就不再赘述，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除了钢琴版呢，李斯特后来还和学生啊把这首狂想曲改编成了乐队版，大家也可以对比欣赏。我相信啊，在这些狂想曲里，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李斯特对于祖国匈牙利深深的热爱。

0: 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听完了西方的狂想曲，这一时段我们来聆听中国民族乐章里的别样狂想。刚才欣赏的是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玫瑰狂想曲，二胡的柔美，琵琶的清脆，笛子的嘹亮，在打击乐的推动下交织成一幅绚烂的玫瑰狂想音画。如果说玫瑰狂想曲是民族音乐的浪漫狂想，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第三二胡狂想曲就是西域大地的热烈狂想。这首由王建民作曲、邓建栋二胡演奏的作品取材自新疆民歌。二胡在这里化身为可以奔跑、可以跳跃、可以旋转的西域舞者，弓弦的翻飞挥洒出边疆的奔放风情。那随后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的金蛇狂舞。这首聂耳创作于1934年的民族管弦乐经典，用急促的锣鼓点和快速跑动的旋律线，将民族音乐的狂想推向最欢腾的高潮，描绘出万众欢腾生生不息的鲜活场面。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0: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逢年过节，阖家团圆，有一首民乐作品一经奏响，瞬间就可以拉满喜庆氛围。春晚上更是常年亮相，出镜率超高。猜到是哪首了吗？没错，就是热烈欢快的《金蛇狂舞》。今天我们来欣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绎的版本，感受这份直击人心的热闹欢腾。

金蛇狂舞自带浓郁的民俗烟火气，它的创作植根民间节庆语境，以传统锣鼓节奏为基底，融入江南丝竹元素，描摹节日里欢歌笑语、热闹喧嚣的场面。金蛇狂舞没有复杂叙事，单靠明快带感的旋律，就把团圆时节的喜庆祥和表现得淋漓尽致，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越听越有味儿。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首关于春日的诗句，或许是您儿时记忆中的第一首唐诗。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妙笔，将春日在不知不觉间到来的生机勃勃描摹得细腻灵动，整首诗平仄相间，韵律相合，营造出了清新自然、悠扬动听的音韵效果。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安昌小学安小爱童声合唱团演绎的

2023年5月，他们受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项目邀请，来到北京金帆音乐厅，与著名指挥孟大鹏带领的深空少年合唱团共同合作，完成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合唱表演。这首《春晓》就是演出中的录音作品。

安小爱童声合唱团成立于2010年，始终以传承民族文化为宗旨，传播羌族文化也是孩子们希望通过歌声实现的梦想。当婉转的歌声响起，他们对音乐的热爱仿佛化作了飞鸟，穿越群山，飞到了更远的地方，更大的舞台。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作曲家任光，为百代国乐队灌录唱片创作了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正是其中之一。采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写成的《彩云追月》，旋律优美流畅，作品标题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人们对传说中月宫仙境的浪漫想象，富有抒情性和画面感。后来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对《彩云追月》重新进行编配，使其更适应大型民族乐队的演奏。时至今日，彭修文的改编版已经成为现代演出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彭修文改编的《彩云追月》，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

上世纪八十年代，词曲作家傅林以盼归为主题，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填词，朱明英演唱，表达了思念亲人、期盼团圆的情感。

时光来到21世纪，音乐人继续挖掘彩云追月的艺术魅力。在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歌曲《广府琴》中，不仅融入了彩云追月的旋律，还运用了阿卡贝拉这种无伴奏的演唱形式。这首以普通话和粤语交织演唱的歌曲，以现代方式传递着经典音乐的隽永。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音乐生活家准时与您相遇，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清晨的时光总带着几分匆忙，不妨让音乐慢慢唤醒你的耳朵。希望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时光能够陪你吃早餐、看风景，或者只是卸下片刻匆忙。那我们开始吧。